0: 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3岁离家独自闯荡江湖，17岁被封为中国摇滚第一女声，18岁身在巅峰却惨受失明之痛，22岁因违法行为被抓，23岁只身远赴他邦。非同寻常的经历让罗琦这个名字蒙上神秘的色彩。

1987年，13岁的罗琦迷上霹雳舞，每天放学不是回家做作业，而是去街头找人拼舞。学校对这个与社会青年来往过密、常年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问题少女忍无可忍，将其劝退。小罗琦连家人都没有通知，自己把字一签就背书包回了家。妈妈无奈，帮女儿在自己工作的服装厂找了一份缝袖子的活儿。女娃娃书读得不好没关系，只要有一门手艺，将来也可以找个好婆家。罗妈妈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方天地并装不下一个罗琦。袖子没缝几天，罗琦跑了。为了实现跳舞梦，罗琦加入一个走学的演出队，从此跟着这个草台班子走南闯北，开启了他大起大落的一生。走南闯北跳舞的日子，罗琦迷上了唱歌。无需工作的时候，他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看舞台上的人唱歌，和自己偷偷练唱歌上。有一天，团里的歌手病了，机会来了，罗琦跟团长说他能唱。那是他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唱了生平第一支歌《路灯下的小姑娘》。

0: 相拥。
1: 1986年，崔健用《一无所有》开启了中国摇滚时代。到90年代初，摇滚乐在内地达到流行高潮，彼时最火的魔岩三杰等人都在北京。为了去北京成为摇滚歌手，罗琦开始拼命存钱，一年后带着所有的积蓄飞奔梦想之都。当时是冬天，罗琦从出租车里看着陌生的城市，觉得似曾相识，我上辈子可能在这个城市生活过。以罗琦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他很快认识了北京玩摇滚乐的人。时也命也，给他碰到个大机会。崔健在新年那天晚上有个 party， 罗琦跟着朋友就去了。他是奔着崔健的经纪人王小京去的，就像当初向团长自告奋勇要唱歌一样。罗琦走到戴着大墨镜样子酷酷的王小京面前，再次毛遂自荐。王小京用手托着个大鼻子看着他，明天下午2点上我办公室来。一日下午，罗琦在王小京办公室遇到了一支叫黑马的乐队，乐队吉他手周苗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罗琦的情景。当时王小京让周迪他们给罗琦伴奏，罗琦说我要唱我是一只小小鸟 F 调。周迪在吉他把上摸了一下，不会吧，这调太高了。乐队的哥几个没把这小姑娘放在眼里，交头接耳，一会儿看她出洋相。没想到小姑娘毫无技巧的大白嗓子喊上去，一下音就站稳了，征服了在场所有人。一首歌后，王小京把他们组成一个新的摇滚乐队，起名指南针，希望来自南方的他们拥有自己的方向。由年仅16岁的罗琦担任主唱的指南针乐队在北京摇滚圈迅速崛起。请走人行道，我没有远方，随心所欲等名曲传唱一时。

每一首歌都在宣示青春，对抗世俗。罗琦用惊人的穿透力，饱含金属光泽的嗓音，唱向摇滚界。一个初中都没毕业，没有任何文艺基础的小姑娘，凭着一腔孤勇闯江湖，上北京唱摇滚，做出了许多前辈没有的成绩，在很多人眼里依然是一个传奇。1993年，在一个女伴的生日会上，罗琦与人发生冲突，对方用半截酒瓶刺穿了她的左眼，直到从医院出来回到家中，罗琦都没弄清楚自己是做了个梦，还是真的失去了一只眼睛。他坐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那张有些陌生的脸，回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大概坐了5-6个小时，他起身把门打开，对着朋友说：“哎，哥几个吃饭去。”

1994年，经历演伤意外的罗琦带着乐队为他量身定做的新歌《回来》回到舞台。那段时间，因为这首歌和罗琦的经历，指南针乐队在中国摇滚圈变得格外让人瞩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欢呼之外没有冷眼。一次某晚会节目彩排，导演看到罗琦眼睛上蒙着纱布，怒斥工作人员找来个瞎子，当场取消了罗琦的表演资格。罗琦一句话都没说，默默离开了录制现场。类似这样的事还发生过多少次，人们并不知道。1995年，他22岁，在被管制的3个月，是他此生中最绝望的日子。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我在所有人眼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恢复自由以后，罗琦的事业跌到谷底，演艺事业完全中断，乐队自动解散。他以最快的速度办好签证，飞去了德国。2003年12月，由节目组飞往德国为罗琦拍了一部纪录片。在德国东西柏林交界处的一间地下酒吧，他们见到了罗琦。来德国一年多后，罗琦重拾起了音乐，就如他一贯的作风，他想办法认识这里的音乐人，然后推荐自己。他想唱歌，那可以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台下有多少人不重要，1万个人还是10个人没有区别，始终他首先都是唱给自己听。

0: 个字在我心中欢呼。
1: 英俊的德国人健在一次聚会上对罗琦一见钟情，并在相识的第三天向罗琦求婚。他后来对罗琦说，你很特别，一看就是个有故事的女人。24岁那年，漂泊许久的罗琦有了自己的家，健也有了一个中文名字罗阳。此时的罗琦下定决心回归到正常生活。每天清晨，健会把医生配好的药物递到罗琦手上，看着他喝下去。摆脱药物依赖的那天，健比罗琦还高兴。前来为他庆祝的朋友，每一个都满脸欢乐。那一刻，罗琦第一次明白爱的力量。2000年，恢复自由的罗琦进行了眼睛整容手术，摘掉陪伴了他7年的墨镜和纱布。2004年，罗琦接受了中国歌迷排行榜颁奖典礼的邀请，回到他思念的乐坛。可就在这个时候，健和他分开了。对于这段感情变故，罗琦未曾提及，但每次说到健，他都充满感激，得到过的爱构成他生命温暖的底色。

2013年，罗琦站到《我是歌手》的舞台，用她漂亮的嗓音惊艳过全场。那时她已有了新的婚姻，和不久将出生的宝宝。宝宝的父亲是一名荷兰人，参赛期间的每一次通话，他都会跟罗琦说 Have fun and good luck。 他最终没有回到他无比渴望的舞台，他曾如此渴望生活的壮阔，在完成自我救赎之后，拥有了平和与从容。

豪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拜拜。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

0: 亲吻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

0: 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6: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

0: 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哪没喜鱼，上堂水客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时哪行过，多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五行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后雪娇归我党
5: 老师同家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也许世界上很少会有城市像达尔文一样经历过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幸运的是，由于当地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灾难之后达尔文每一次都可以再次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它不仅拥有独特的集市和餐厅，还居住着很多土著部落，他们依然保留着祖先的生活习惯，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受到充分的尊重。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把脚步走向达尔文，一起去凑凑热闹。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达尔文大部分的活动都聚集在滨水新区，这里到处都是餐馆、商店、沙底蟹湖和公园。海堤上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密集交错，你可以散步、骑自行车或者慢跑，欣赏海边的美景，悠哉地走过葱郁的花园和林地，漫步滨水宅邸，逛逛商店，体验达尔文独特的热带风情。

达尔文冬天日间天气清爽温暖，夜间天气则非常的干燥寒冷，最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观光旅游，所以各位的衣物可以考虑短袖或者长袖的 T 恤衫。同样，小光还要提醒各位，在澳大利亚它的夏时制开始于10月3号，在此之后时间比北京时间提前1小时，应该说时间差也不是特别明显。而在达尔文租车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大家选择租车游览达尔文，费用大概是每天23澳币起。好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介绍一支非常非常特别的歌曲，这得益于它的歌手声音非常特别，来自于 Sean Hayes 所带出的 Garden 花园。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你的音乐旅行故事。在达尔文市区的活动，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参观美术馆、垂钓、坐直升机或者是热气球、领地野生动物公园、游船等等。如果你精力有限，你还可以参加当地旅行社或者是青年旅社提供的一日游。达尔文拥有大量的原住民风格的艺术作品，如果你希望了解澳洲达尔文市和原住民的历史发展，那么一定要前往艺术馆和画廊，来一次达尔文艺术文化之旅。林一峰是香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歌手，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非常棒的音乐作品。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林一峰独立音乐人在《丝路》这张唱片当中所收录到的《达尔文清晨》。这首曲子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只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不能展现出达尔文清晨所有的风景呢？我想这就看各位自己在音乐当中的领悟了。

Essay Street 是达尔文 CBD 中心区域，布满了酒吧、餐厅、咖啡屋以及小商店，这里还是交通枢纽处，几乎所有的长途汽车终点站都在这里。所以如果你想游玩达尔文，建议大家选择入住位于 Michelle Street 的酒店，这样的话方便你观光或者游玩。如果你希望与当地或者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交流，同时又节省旅行开支，当然就一定要选择入住当地的世界青年旅社了。达尔文的青年旅社就像他们的城市一样，有朝气和多姿多彩，其中很多设施的配备都相当不错，比如说泳池和酒吧都应有尽有。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有一座城在经历岁月的磨砺之后依然富有活力，那就是加拿大的历史起源地魏北克城。这个名称源自于印第安原住民词汇魏北克，意指河川收窄之处，凸显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在法英两国的共同哺育下应运而生。魏北克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叫做我牢记在心，我在百合下出生，在玫瑰下成长，两种花分别代表了法国和英国。今天就让我们来到这座传奇之城魏北克，一起展开加拿大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It doesn't matter， 来自于 Eva Cassidy。这里是加拿大魏贝克。魏贝克狂欢节不仅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冬季嘉年华，还是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美国新奥尔良的世界第三大嘉年华盛会。这个节日的起源在1894年，最初举办只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疏解身心、鼓舞精神。而现在，传承100多年的嘉年华则把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民俗、娱乐与美食完美结合。所以，这个嘉年华它是不一样的嘉年华，它是有历史的嘉年华和有血的嘉年华。来自许哲佩

笑嘉年华一定不要错过与头戴小红帽的微笑雪人合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纳，不仅是这场冰雪狂欢节的亲善大使，同时还是活动期间统治魏北克市的执政官。每年冰雪狂欢节结束之后，伯纳就会到北美以及欧亚各地做亲善访问，直到次年一月初才再次回到魏北克。魏北克的冬天冷酷而漫长，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在严寒中寻找欢乐。魏北克冰雪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法兰西的浪漫和英吉利的古朴之中生根发芽，让人在冰雪中张扬到极致，也让魏北克城在寒冬中璀璨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出发。冰球运动第一次比赛是在1856年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哈利法克斯举行的。每方上场15人，想方设法将球击进对方的球门就胜利了。这种游戏性的比赛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1858年，冰球运动就已经风行加拿大全国，并且很快传到了欧洲。1857年3月3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维多利亚冰场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冰球比赛。188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诞生了第一个全国性冰球组织。该组织把冰球的每队上场人数减到了7人。同年，一个由4支球队组成的冰球联盟在安大略湖成立。所以，来到魏北克，我们一定要关注冰球运动，关注和雪有关的一切。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0: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0: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0: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7: 经典永恒不朽。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好久。
4: 你好，我是抱静。2026年的春晚，十位不同年龄段的女人同台表演了一场经典的盛宴。有人说这是2026年春晚颜值最高的节目，或许也会让你眼前一亮。粉红色的旗袍真的会让人心醉神迷。

0: 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美丽时光，
0: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0: 时光清浅，细数流年，不问花开几许，只愿浅笑安然。岁月可期，许你安然，流年不负，也愿你被温柔以待。晚上跟你一起来听《我早就见过你》。

刚我们听到的是我早就见过你，原来最动人的遇见就是我早就见过你。所有的初见都是时光里藏着的久别重逢。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晚星执笔。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0: 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距衢州约241公里，即北纬31.1度，东经118.6度，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每秒25米，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受其影响，我市今天仍有较明显降水，大部分有5到7级，局部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 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6: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8: 安然自得，
17: 低音律动的妩媚，
16: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9: 是谁在敲打我窗，
1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8: 蓝调沧桑，

0: 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我们一起听到的是1992年发行在刘德华专辑《谢谢你的爱》当中的同名主打，但是今天是金六的重新翻唱。还记得那一年的作词是来自林秋离，作曲是来自熊美玲。那一年林秋离说，当初周志平请他为刘德华专辑写歌，直到周志平来取稿的时候他才记起，之后在40分钟的时间里和夫人熊美玲一起写出了《谢谢你》。

但我们听到的是老歌先唱的这份致敬经典，40分钟完成的《谢谢你的爱》，也是刘德华的国语代表作之一。直到1993年，这首歌获得了10大劲歌金曲奖。1994年的时候，在新加坡获得了至高荣誉的奖项。继续来听听。

当我们听到的是风浊酒的一首《单向远行》，是什么样的风搅动了人间的愁，又是什么样的风迷了人的眼，让人不敢去揉呢？且上且醉，勾起了谁的伤心往事？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的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2: 成年人的告别是无声无息的，没有一句再见，也没有对不起。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一伦的一首《保险柜》。哪些歌词会让你鼻子忽然一酸呢？我前阵子看心理学上有一个

词叫做保险箱技术。现在请你想象在你的面前有一个保险箱或者类似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你会把什么存进去呢？那些需要在创伤记忆和负面情绪具体化的某种形式，比如说一段黑胶唱片、一叠老照片、一团暗物等等。而放入保险箱的时候，可以把那些伤悲缩小，除去颜色泛黄，好像锁上的是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全感。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2023年1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回顾100多年党的历史，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个伟大飞跃是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改造自身的伟大工程。党的18大以来，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实施一系列变革实践，健全一系列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

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新时代十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积累了丰富成果。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始终摆在首位，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修复政治生态，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我们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使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我们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方，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踏实留印，抓铁有痕，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我们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全面从严，以严明纪律规范党员干部履职用权，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让党员干部切身感受到党的严管和厚爱。我们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与时俱进完善党章，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搭建起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我们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消除党内严重政治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全面从严治党得到人民群众坚定支持和认可。2022年国家统计局民意调查显示，97.4% 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比2012年提高 22.4 个百分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健全这个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
无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都要自觉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局限于政风、肃纪、反腐，坚持对象上全覆盖，面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做到管全党、治全党。重点是抓好关键少数，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把手。在管党治党上没有特殊党员，不留任何死角和空白。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担负一岗双责，让每名党员干部行使应有权利，履行应尽责任，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坚持制度上全贯通，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要深刻把握党自我革命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鲜经验，立足新的形势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为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政治、思想、组织保证。

0: 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
7: 周一，浙江中医药大学调研组来讲调研。
0: 周二，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投用。
7: 周三，省十八运开幕式导演组来讲指导展演节目排练。
0: 周四，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朱素芳、黄晓兵等市领导走访慰问高三教师。
7: 周五，全市防御应对9号台风八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兵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0: 周六，全市防御应对9号台风八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兵等参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7月3号下午，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带队的调研组来江，专项调研大城乡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发展。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黄爱军、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湘水等陪同。近年来，枣田范村以枣田药谷为核心载体，规划建设2000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养生、药膳、文化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与大健康生态圈，全力打造特色药材优质供给地、中医药康养旅居目的地、中医药文化传承活化体验地。座谈会上，浙江中医药大学衢江研究院与枣田范村签署了中医药康养产业项目合作意向框架协议书。会前，王斌一行前往北斗七星种植区块、枣田爷爷的小卖铺、黄金非遗工坊药膳小院、枣田范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现场考察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推进情况。
0: 近日，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全新投用，江岸夜景焕发新貌，让城市夜色更具韵味。 作为我市城市更新配套重点项目，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于6月24

0: 号建成投用。该项目改造范围涵盖通路门及城市阳台周边建筑外立面，以及江滨东路、彩虹桥、城中路、老啤酒厂地块等区域，配套建设照明智能化集中监控管理系统与雾森喷泉系统，串联沿线分散景观节点，完善江岸沿线夜景整体效果。项目同步在江滨东路及沿河步道增设标准化照明设施，有效提升广场、步道夜间亮度，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1: 七月四号下午，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导演组走进鹤村第一小学，对开幕式展演节目进行现场指导与打磨。本届省运会文体展演以弘扬体育精神、展现各界奋斗风貌为核心主旨。为凸显衢州本土特色，打造专属省运亮点，节目组前期深度摸排江山特色体育项目，依托羽毛球产业深厚底蕴，创编羽毛球主题展演节目。鹤村镇羽毛球运动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扎实，鹤村一小深耕羽毛球特色教育，普及率高，学生基本功扎实，是一支优质的参演力量。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七月八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毅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巴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在谭石镇谭石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高毅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研判部署应对工作。他要求密切关注局部地区极端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果断有序有效做好相关人员，尤其是独居、孤寡、失能等老年人的转移、避险安置工作，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高毅还来到谭石镇詹村村、郭峰村，走进避灾安置点、物资储备室、共享食堂、救护站等地，仔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1: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我市2026届部分高三教师，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朱素芳、郑贤文、王展、毛慧清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衢州第二中专、江山中学，走访慰问高三毕业班骨干教师，向常年深耕备考一线、倾心育人的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由衷感谢。每到一所学校，朱素芳都同教师代表面对面交流，送上鲜花与美好祝愿，细致叮嘱大家合理调配工作节奏，兼顾休养调适，以饱满充沛的精神投入后续教学育人各项工作。他强调，要深耕综合素养培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 精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把学生身心健康置于首位，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健全心理预警、疏导、干预一体化的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凝聚教育发展合力，各职能部门与学校名誉校长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主动关心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整合各类资源，汇聚多方力量，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持续擦亮学在江山金名片。黄晓兵、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前往江山市锦绣中学、江山实验高级中学、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向教师代表们送上鲜花，感谢大家为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黄晓兵强调，要格外关注学生成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教师教学的能力水平。要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主动关心教师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师们更好地尽心教书，潜心育人。何日根、郑水根、江淑芬一行先后前往江山五中、衢州护士学校、清湖高中，向奋斗在教学一线的高三年级教师代表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每到一处，何日根都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钻研教书育人本领，勇于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江山优秀学子，造就更多奉献社会、回馈桑梓的栋梁之才。
0: 七月九号晚，在全省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并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是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救灾视频。七月十一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 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

0: 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兵、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八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防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红银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2: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4: 那妹都出来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福特些那没阿桑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4: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5: 福管呢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哩，那么你老过了梦托呢。

0: 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多事哪喊过，多拿圆圈的美女娱乐场馆露决议露台上没没喜不露那美女娘的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我后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露舌露啊很会的。我拿月事不好听，你露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露眼我手。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脱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露绝意，愿后雪家归二党。
1: 老师同样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绿纱屏风外隐隐绰绰，可见赵胜拱手道：在下带来一位高朋，同来拜会先生。苏秦不禁笑道：公子尽管进来。只听赵胜一阵笑声走了进来道：先生莫怪罪我，是我这姐丈哥非说甚宾坐如宅礼同拜会，你看先生不是拘泥之人吧。一通爆豆般快语，苏秦惊烟都笑了起来。赵胜却恍然道：看看还没中介，先生这位是公子魏无忌，我的未来姐丈，这位先生是武安君苏秦，那位是将军惊烟。赵胜身后站着一位红衣青年，端言凝重，气度沉稳，上前来深深一躬：无忌对先生心慕已久，今日得见不胜荣幸。转身又一拱：无忌见过傅氏。早已在二人进门时，苏秦便留意到了这位公子，同是奇观青年，他与赵胜站在一起，显然有一种赵胜所缺乏的沉稳厚重，先就有了好感。及至听赵胜说这位公子要在如此场合以古礼拜见自己，便觉此人不同流俗，庄重的一躬到礼道：苏秦幸会公子。赵胜低声道：先生换个地方说话，事情或有转机。

0: 苏秦精神顿时一振，这时只见一位素装长裙的美丽女子走到了屏风外面。请诸位跟我来，说着将绿纱屏风顺势一推，面前出现了一条幽静的小径。走得三五丈便到尽头，素装女子又一拧墙上一个突出的小木轮，便见墙面像大门一样打开，里面隆隆掉下一个巨大的铜框。素装女子先请四人进框，然后她自己也走了进来。摇摇框边一条细绳，隐约听见高处叮铃一声，铜框徐徐升起，外面的墙面也徐徐合拢。片刻之间，铜框便停了下来，素装女子一按墙边机关，墙面又像门一般打开。女子对魏无忌笑道：公子，这厢请，我已经安置妥当了。好，你领到，先生请。魏无忌对苏秦拱手一礼，坚持请苏秦先行。苏秦一行跟着女子走过一条铺着大红地毡的长廊，便觉眼前骤然一黑，仔细一看，竟来到了满天繁星的露天楼顶。说是露天，四面却是半人高的厚厚板壁，唯独头顶露出了一片碧空。夜风习习，满城灯火尽收眼底，河汉灿烂如在身边，仿佛置身于一艘大船，飘在无边天河之中，说不出的开阔惬意。有此等佳境，果见公子品味高雅，苏秦不禁由衷赞叹。
1: 好地方，不憋气，
0: 金烟高兴拍掌，连连深呼吸几番。
1: 那味儿实在难受，
0: 赵生笑道：先生不知，我这预备解账是通天彻地，中原路这机密魏王都不知道耶。又信口开河，魏无忌笑道：先生，此处总之事曾经是我之门客，如此而已。这时那个素装女子走了过来道：公子收拾妥当，赶紧入席。魏无忌作请，苏秦跟着女子来到楼顶唯一的宽敞隔间内。此时正逢下旬，半个月亮刚刚爬上城楼，可见隔间内的四张长案上已经是酒菜齐备。苏装女子为美案斟了一爵，对魏无忌做了一礼道：公子不要侍奉，我便去了，若有急需摇铃。魏无忌笑道：好了，你去，莫叫任何人上来。女子答应一声，轻柔地飘走了。四人落座，月光下相互朦胧，别有一番韵味。魏无忌拒绝笑道：面为东道，且先为先生洗尘，来，干了此爵。一饮而尽。苏秦正要说自己不能饮烈酒，提至咀嚼，一股熟悉的兰陵酒香扑鼻而来，不禁对这位公子的细致周到大是感慨，一声多谢，也是咀嚼，一饮而尽。赵胜先开了口：先生，我也是在大厅召见公子的，我与他正在理论，他却听得外边声气不对，说是向燕国武士打喷嚏。我出来一瞄，果然是先生的背影，他思忖一番，方才决断在这里拜会先生。魏无忌作礼道：唐突冒昧，上请先生恕罪。苏秦对赵胜说法感到惊奇，爽朗笑道：无妨无妨，人生何处不相逢也。金烟恍然大悟：敢问公子，燕国武士的喷嚏不一样吗？魏无忌微微一笑道：听赵胜说，无忌只是觉得连打喷嚏不很寻常罢了。金烟大笑，

0: 上气不接下气道：“那味儿香的刺鼻。”赵胜惊讶道：“
1: 金兄啊，听人说只有狗不喜欢闻这种香气，你也受不了吗？”
0: 苏秦忍不住噗的喷出了一口酒。公子豪眼里，青烟被军中称为神獒，不知道吧？魏无忌与赵胜轰然大笑，赵胜连连打拱道：“
2: 得罪得罪。”
0: 青烟却大惑不解：“
1: 狗也不喜欢，难怪呀。”
0: 三人更加乐不可支，前仰后合大笑起来。良久平息，赵胜向魏无忌努努嘴：“该你东道唱了。”魏无忌慨然一叹道：“先生有所不知，赵国赞同合纵后，我对大夫魏王讲说了此事，可大夫王不置可否。念起先生终将前来，必能说服大夫王，无忌也没有再做纠缠。不想大夫王明知先生已经从韩国出发来大梁，却到庞泽去狩猎，当真令人汗颜。”莫人有情，苏秦道：“大梁朝局可有微妙处？”今非昔比。魏无忌脸色沉重。自从魏国迁都大梁，朝野风气大变。魏国恰似泄气之古凤皮囊，又好似霜打之秋草，一日一日的瘪了，一日一日的干了。大夫也老了，雄心不在，除了狩猎，便是和老孟子谈天说地。权臣们也都是花天酒地，没有一个庞涓那般的强硬人物出来说话，连韩国都抖起了精神。魏国却如此沉迷，无忌当真是欲哭无泪也。赵胜愤愤道：“
1: 先生不知，公子小辈上有老祖父压着，下有太子父亲挡着，公子虽有主见，诸多朝臣也拥戴公子，老魏王却是优柔寡断，任何大事都是拿捏不住。”
0: 圣帝休得乱说。魏无忌打断了赵胜，显然不想涉及朝局。苏秦明白此中奥秘，却也不能理会，只能喟然一叹道：“魏王当政40余年，岂能不知秦国威胁？但能见得魏王，苏秦必使他决断合纵。”魏无忌眼中骤然生光：“
1: 先生有此心志，无忌当全力促成。”“
0: 如何做法？”赵胜紧紧追问。“
1: 我陪先生直赴庞泽，可保先生见得大夫。”“
0: 何时可行？”赵胜目光炯炯：“
1: 明日寅时出发，午后可赶到庞泽行营。”“
0: 如此，苏秦谢过无忌公子。”苏秦站起来，肃然一躬。庞泽依然壮美如昔，所不同的是，湖畔山路多了一道长长的城墙，城墙中有了一片巍峨的宫殿。这是迁都大梁后，丞相公子昂为魏惠王修建的狩猎行宫。可魏惠王说这里阴冷，住了一次后再也不来了。后来每次来庞泽狩猎，魏惠王都坚持住在行辕大军帐里，说帐篷里暖和舒适。这次也一样，庞泽北岸的山凹地带变成了辕门行营的驻扎地。这里避风向阳，在秋天是不可多得的小阳春之地。站在山腰望湖台上已经2个时辰了，遥望着茫茫庞泽，魏惠王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想了些什么，总归是有些伤感，不想离开这渺茫的大湖。40多年前，魏婴还是刚刚加官踌躇满志的英俊公子，夺太子

0: 平内乱，守称王，大战天下，一举成为战国盟主。那时，魏国是中天的太阳，没有一个国家不在他的煌煌光焰下诚惶诚恐。那时，安邑比大梁可是小多了，但是魏惠王所有的骄傲，却都是在小小安邑获得的，所有的梦想也都是在安邑实现的。疏忽23年，他做了多少事情？魏国领土在那20多年几乎扩大了2倍，30万铁骑威震天下，几乎就要灭了秦、赵、韩三国。可世事偏偏无常，不知不觉间，魏国就萎缩了，他也老了。又是疏忽20来年，河西千里全部丢了。离石要塞丢了，萧山西大门丢了，上党北大门丢了，巨野东大门也丢了，魏国又回到老祖父魏文侯时代的老疆域了。魏婴已经60多岁，是满头霜雪的老人了。他平心静气地想了许久，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铸过何等大错，一切都是天意。上天兴我，我则兴；上天亡我，我则亡。岂有他哉？自从惠施做了外事丞相，魏惠王对阴阳五行说有了兴趣，常常通宵达旦地与惠施商讨。他说大梁风水不佳，累了国运，要惠施用阴阳学说独方论证，好再次迁都。然也奇怪，惠施虽说在变数之外酷爱阴阳说，却偏偏别扭。老师聒噪道：我王切莫热衷此道，强兵富国与阴阳五行，臣未尝闻也。每每扫兴，魏惠王只有邀请老孟子到大梁盘桓，终日说到些远古奇闻与小国寡民井田制。无奈老孟子雄心犹在，总是劝他力行仁政，扩清天下。魏惠王觉得老孟子愚阔可爱，便老是打哈哈。老孟子总埋怨说罔顾左右而言他，魏惠王更是哈哈大笑一通了事。老孟子一生清高，自也耐不得性子，终究是拂袖去了。于是魏惠王到庞泽行猎，也没有心情邀惠施同来，只有孤独地消磨着长长的时光。要说也不是没有朝臣可见，没有国事可议，然魏惠王历来有大王之风，最烦大臣拿琐碎事务来纠缠他，也最厌与大臣商讨具体政务。除了任免丞相、征伐敌国，魏惠王以为其他所有事情都该是臣下依法度办理。六国使者们常常说，天下之大，魏国做官最轻松，权大势少，俸禄高。魏国官员们却每每愁眉苦脸说，魏国做官最烦恼，做不得事，立不得功，替人戴罪做牺牲。魏惠王也听到了这些话，每次都是哈哈大笑了事。身为王者，岂能没有包容四海的胸怀？不管朝野如何风吹草动，他依旧只见丞相，只说大事，剩下的时日宁可自己消磨。女人玩腻了，狩猎过去了，便对着烟波浩渺的大湖发发呆。禀报大王，公子无忌请见。老内侍声音很轻很柔。
1: 无忌，他来何事啊？
0: 公子说给大王举荐一个清谈名士。魏惠王笑了，
1: 孙儿有心啊，知道找个人陪大夫说话，好，选他来。
0: 片刻间，魏惠王看见少孙带着两个人上了山阶，站了半日，魏惠王自觉疲惫，斜躺在竹榻上闭目养神，准备享受难得的清谈乐趣。无忌

0: 拜见大富，大富康健。魏惠王睁开眼睛笑道：无忌啊，起来，难得你记挂大富，回头赐你大珠一个。
1: 谢过大富。
0: 无忌站了起来。大富，这位是赵国公子胜，屡次请求一睹大富威仪，无忌斗胆带了他来。魏惠王笑着：公子胜，是我孙儿的那位内弟吗？一表人才，好。
1: 赵胜参见王大富。王大富威仪煌煌，如中天之日，赵胜不胜荣幸。
0: 赵胜本来玲珑聪明，一通宋词清亮悦耳，说得顺溜之极，魏惠王大乐。
2: 起来起来，此座，赵与后辈若此，大福也。
0: 大富，这位是洛阳名士苏秦。
2: 苏秦参见魏王。
0: 苏秦。魏惠王思忖片刻，恍然笑道：
2: 无忌啊，你对大夫说过，这位先生好像是……哦，对了，合纵。
0: 魏惠王竟从榻上站了起来，虚手相扶道：
2: 大魏国求贤若渴，这无忌竟将先生做清谈名士代之，岂有此理？先生，请入座。说完，魏惠王自己也在竹榻上坐了起来，以示敬贤之道。
0: 老内侍连忙走过去，
2: 给老王推过来一个高大的兽皮靠背，让老魏王舒适地靠坐着。
3: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级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板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

0: 红法官吃了八，随便都是老鬼了，是国法犯老和尚，平平安安顶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5: 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8: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 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9: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0: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9: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8: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9: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8: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

0: 反却人人珍贵，但其实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 我是陈芷叶，
2: 我是叶嘉乐，
3: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2: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1: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2: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距衢州约241公里，即北纬31.1度，东经118.6度，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每秒25米，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受其影响，我市今天仍有较明显降水，大部分有5到7级，局部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应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应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播送完了。
4: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

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现代农业专栏，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补齐物资管护短板，夯实基层防汛根基；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进度已近80%。先请听现代农业专栏。我是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
5: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8: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这一新标准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全面实施。江山作为中国蜜蜂之乡，我市两家蜂产品企业全程参与标准编制工作，助力全国蜂蜜行业告别品质乱象，迈入规范化、分级化发展新阶段。作为江山蜂产业骨干企业，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依托江山数十年蜂业积淀与全产业链实操经验，深度嵌入新标准研讨、试验验证、指标修订全流程。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
9: 这次能入选参与制定新国标蜂蜜质量通则，是因为我们千红只做真品的口碑和专业的积淀。我们千红也是浙江省代表性非遗项目养蜂致密技艺的保护单位，更有责任推动中国蜂产业的发展，在整个标准编制周期主要承担指标认证和标准审查工作。
8: 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美：
10: 我们是同仁堂板块旗下专门做蜂蜜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

0: 随着你蜂蜜的研究，这个生产啊，然后包括它的分析等等啊，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真正的启动工作是将近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拿出了行业近几十年的数据啊来做的。
1: 此次发布的蜂蜜质量通则直击蜂蜜市场掺假造假、品质难辨、分级模糊等痛点，在检测项目品质分级上实现重大突破。青红公司徐胜浩：
2: 对比旧的蜂蜜标准，新国标最大的升级就是增加了松二糖这个指标检查。松二糖是蜂蜜天然含有的低聚糖，如果蜂蜜中加了糖浆，都会导致松二糖指标的大幅度下降，或者直接变为零。可以通过这一特定成分鉴定蜂蜜的真假。
1: 新标准新增松二糖、酶值、康醛等多项特征指标，同时首次建立三级品质分级体系，让蜂蜜优劣可量化，品质看得见。同仁堂江山公司董永美：
0: 在制定的每一个指标，我们都要从生产的实际来进行评估啊，保证它的落地的这种有效性啊，就是来让它保证嘛，这个标准能让企业行业企业都能够去应用。
1: 江山是全国知名蜂业集聚区，江山养蜂模式已经在业内广泛推广。青红公司徐胜浩：
2: 我这边有三个建议。第一，加快制定和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细化单花蜂蜜的标准；第三，强化品质评价体系。这次新国标已经引入品质分级概念，后续应当在现有基础之上，增加对蜂蜜的新鲜度、酶活性、自然香气、品质特征的量化评价体系，避免唯单项指标论。
3: 朋友们，接下来的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补齐物资管护短板，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4: 聚焦三农。
1: 连日来，记者跟随我市相关部门排查督导时发现，各级高度重视，总体防汛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但部分村社在防汛物资日常管护、设备运维、仓储管理等细节上，仍存在不规范、不到位的共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及时整改。记者首先来到张村乡安顶村，这里防汛物资管护不规范问题相对明显。村内防汛物资统一存放于临时村委办公大厅墙角处，其主要进出通道被来料加工布料、纸箱、半成品物料占用，物资应急取用通道受阻，只能勉强从另外一条狭窄夹缝中通行。安顶村干部：是应急管理局检查人员。
5: 我一个奶牛照顾不行，我奶牛就得了。你养个短短的奶牛，你肯定养起不得作用不了。要一养是绝经期，一来活动我，一来那月的中等等的包等月。万一大一养，比方这场说了系统引起。
1: 杂乱的堆放不符合管理规范，一旦突发汛情，将影响抢险物资快速调配。室内仅靠来料加工堆放物的地方，一辆二轮电动车正在充电，存在安全隐患。
6: 最近我发现个问题啊，那一电瓶车是到哪个电瓶车？那放到你们把矿上搞个嘞？要这个充电变得你这个，你要充电你是放晚上充，充不良干这个嘞，等多久你要退回一个防疫。
1: 作为极端天气断电断网后的核心保底通信设备，卫星电话是村级防汛报汛的关键装备。检查发现，张村乡安顶村卫星电话因电池故障已出现长时间断电停机，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安顶村干部：
7: 这个小人，你等安防汛，等他把我拍头吧，安防汛你没电吗？
1: 检查人员：
5: 一个卫星电网出现防汛问题了，你跟一个电信一样联系，你的全身网绑一天吧。
7: 对啊，
5: 因为忙到之前汛情的时候，我已经跟个消防员约，那你把一个电网问的，因为忙到我穿时缺氧的情况，已经没那个时间等不了。
7: 发一下子。
1: 唐源口乡青石村防汛物资存放相对规范，但也出现仓储架上未设置分类标识、明细标签、室内潮湿无防围措施等问题。 同时为落实常态化出入库登记制度，无专用台账记录，物资领用损耗补充情况无迹可查。
5: 那我这登记过了，你我这登记过了可以了，每个区可以你们及时登记的嘛，你不要去那块
4: 啊，我有那个那好嘞，我这登记过过来好像那个可以有是吧，
5: 你那边啊
4: 好放
5: 那个有标签好管理的，如果我不买你好的东西你就装不进去，你肯定要标签贴，我在你高跟空间得写个点七度三东西乘以三东西一个
4: 行业的是应急包用品啊，你个洗漱用品你个都填桶子些通通通通出来
1: 虎山街道协理村的防汛物资存放管户同样存在短板，该村将防汛应急棉被等安置物资存放于老旧木质宗祠内，由于场地防潮防尘条件有限，部分棉被长期裸露堆放，出现积灰受潮发霉板结等情况。
2: 这个被子都也是吧，
1: 记者看到存储室内存放着柴油，
5: 你这房子本来就是木结构的，这很危险的，你的空间一个屋里肯定不小，你一个屋里全往一转有危险的一堆，然后一堆木格格的，
8: 那我把重新就找地方重新占领。
1: 从近期全市汛期专项检查结果来看，我市乡镇街道一级防汛物资管户比较到位，实现各村社防汛物资配备全覆盖，基层防汛安全底盆稳固，但仍存在重储备轻管户、重摆放轻运维的共性问题，部分村社问题相对严重，主要体现在物资仓储摆放杂乱、设备日常维护滞后、台账登记管理缺失、物资养护不规范等方面。防汛物资管户看似是日常细节工作，却直接关系基层末端应急处置实效，各地需正视现存细微短板，举一反三，排查整改，抓实抓细防汛物资常态化存放养护维保登记各项工作，切实把物资储备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防汛应急保障能力。
9: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3: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3: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进度已近80%。
9: 乡村采风，
1: 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稳步推进，目前整体工程进度近80%。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本地职业教育短板，为地方产业发展培育更多优质技能人才。近日，记者在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多栋蓝白相间的楼宇错落矗立，10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各楼栋内，开展室内装饰作业。该项目坐落于莲花山工业园鹤河路南侧、莲花山大道西侧，总用地面积185亩。 规划建设教学楼、宿舍楼。

0: 育馆、图书馆等13栋主体建筑，项目于2025年2月启动建设，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已经80%。江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龙：
1: 2026年以来呢，我们项目重点建设内容是在这个室内装修跟室外配套工程上。截止当前呢，室内精装已经完成约80%，室外配套工程完成约50%。
0: 校园内规划有一条弧形景观连廊，横贯校园核心区域，串联起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师生主要活动场所，既方便师生日常通行，也可提升校园整体颜值。结合职业院校办学特色，教学楼配套建设各类功能专用教室，针对不同实训科目采用差异化装修设计，充分满足实操教学需求。施工现场四间舞蹈教室已完成专业配套布置，墙面铺设防撞软包，整面落地镜安装到位。何龙：
1: 建设单位协同这个施工单位跟监理单位呢，细化雨季专项保障方案，然后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紧盯节点，稳步推进，确保9月份基本完成项目建设内容，达到这个竣工验收的标准，并按既定时间交付。
0: 作为我市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的重点工程，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成投用后，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读，将进一步完善本土技能人才培育平台，补齐职业教育硬件设施短板，为我市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

0: 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呀，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3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距衢州约241公里，即北纬31.1度，东经118.6度，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每秒25米，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受其影响，我市今天仍有较明显降水，大部分有5到7级，局部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播送完了。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1、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2、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3、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4、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5、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6、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7、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

0: 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75集。中午时分，方南终于出现了，他却只顾低头走路，看都不看惹儿这边一眼。惹儿很想过去问他那歌词是什么意思，但见四处走动的侍卫，他便不敢贸然前去与方南搭话。正在他焦急难耐之时，突然几只蜜蜂飞来，惹儿吓得转头就朝院子里跑，蜜蜂却紧追着他，在他脸上连蛰几口。惹儿痛得大叫，抱头坐在地上嚎哭。闻声出来的喜鹊与其他人见此也慌了神，大家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追赶着蜜蜂。侍卫见乐工乱成一团，连忙赶过去帮着追打蜜蜂，结果好几人都被蛰伤。惹儿捂着脸在心里痛骂着方南，却不敢说出招风的原因。会由进入越国的影子卫队，完全是王后一手安排的，故而每次执行使命都怀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而如今在秦国却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冷血杀手。对于他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尽量取得头目的信任，早些去王宫当差，好借机将惹儿救出来。至于杀谁，他从不多问，反正他不杀，别人也会杀。他发觉最近杀的人大多都是二公子身边的得力之人，他大致明白了，大公子与二公子之间正在进行了一场殊死较量。午夜过后，会由与三个同伴又执行了一项特殊使命，他们在黎明前完成了任务，带着滴血的剑回到那个小院。沈都尉问：“
1: 怎样？”
2: 会有点点头。沈都尉拍拍他的肩道：“
1: 好样的，你已经通过了最后一次考验，可以去王宫听差了。”
2: 会有听得一阵狂喜。一日，宰府在满福楼遇上了范蠡， 他连忙将范蠡请入雅间，俩人坐定之后，宰辅问：“先生关注到前几日的星象了吗？”范蠡点点头说：“
1: 在下看到了，确实有些怪异，既不像前几年的扫把星那样拖着长长的尾巴，可大致形状又很像是扫把星。”
2: 宰辅忙问：“这会是什么征兆呢？”范蠡故意卖着关子，捻须不语。宰辅一再催促后，他才沉吟着说：“
1: 阴气太重。”
2: 宰辅一听，正中下怀，大喜问：“先生是否愿意去王宫给王上说说天象？”范蠡故作为难的道：“
1: 可在下只会说天象，不懂迎合王上啊，这……”
2: 本官只要你如实说天象，不必刻意去迎合王上。范蠡装出一副怕事的样子道：“
1: 若惹王上龙颜不悦，大人可担当得住？”
2: 宰辅连忙答应，范蠡这才点头同意。最近一段日子，王后颇为烦恼，那楚国妖女的事还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来，又接连传来二公子越发得到父王欣赏的消息。二公子的门客大多足智多谋，他们连连为二公子献出高招，让二公子接连做了几件令父王满意的事。相比之下，大公子这边便沉寂多了。王后虽然为儿子出手给了二公子几棒，却仍然没有扭转局面。如此下去，王位能否落在大公子头上，实在还在两可之间。王后正在香炉旁思虑着，葛豹进来禀报：“
9: 启禀王后，宰辅要臣传话给娘娘，她已安排妥当，估计这回有理由说服王上了。”
2: 王后欣慰地点点头，然后挥了挥手让葛豹退下。她继续呆呆地坐在那里，心中却翻腾不已。让西夫人出面拢住王上之心的计划已告败，王后更加认为那个楚国妖女必须除掉，否则秦国江山必定断送在她的手中。秦王斜靠在虎皮王座上，扫视众臣一眼道：“
1: 众爱卿，有事早奏，无事散朝。”
2: 宰辅屈前一步：“主上，前几日出现的怪异星象，民间可是众说纷纭呐。”秦王抬了抬眼皮说：“
1: 哼，是否又是怨声载道，有人还妖言惑众？”“
2: 那倒不至于。

0: 是有些人心惶惶。秦王直直地看着宰辅道：“
1: 出了什么妖言呢？”
0: 宰辅低下头没有回答，沉默片刻，他抬起头说：“主上，不将民心及早稳定，会出大事啊。”“
1: 如何稳定民心？”“
0: 不如找个星象士来解说一下，再依他的说法去寻找法子。”秦王干笑几声道：“
1: 呵呵，你愿找就找吧，那些鬼话也只能用来糊弄民众。”
0: 朝堂里即刻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一日之中，月宫来了好几波御医，惹儿的脸红肿的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连哭带骂：“
2: 坏东西，如此害我，看我以后见了不掐死你。”
0: 喜鹊以为他在骂蜜蜂，连忙说：“
3: 姐姐千万别再招惹他了，再被捉了那还了得。”
0: 宫中总管见惹儿的脸红肿的厉害，担心秦王怪罪，一再叮嘱御医要细心多用药，可别让王上怪罪下来。一整日，总管派了一大群人去剿蜂，追的那些蜜蜂四处乱飞。范蠡随宰辅来到秦王殿，他边走边看，果见秦王浓眉圆眼，虎背熊腰，煞是一副帝王威武之相。秦王也正目光犀利地看着他，范蠡气定神闲地站在丹溪上扫视了一下大殿。只见大殿里站着几位大臣，国舅也在其中，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佯作互不认识。宰辅躬身上前说：“主上，星象士来了，且让他为主上说说那怪异的星象。”秦王看着范蠡没有说话，范蠡轻轻咳嗽了一声，仍是泰然站在那里。秦王又瞥了他一眼道：“
1: 那就说说吧。”
0: 范蠡这才上前一一说道：“
1: 小民参见王上。”
0: 秦王王威赫赫地道：“
1: 礼就免了，你就直截了当说星象吧。”
0: 范蠡于是神情放大，不卑不亢地开了头：“
1: 啊，世间万物都有其规律，比如庄稼一般都是春播夏收，比如果树一般都是春花秋实。”
0: 秦王插话奚落道：“
1: 比如人一般都是先生后死。”
0: 几位大臣讨好的起哄大笑，先前肃穆的大殿一时热闹起来。范蠡笑着点头道：“
1: 啊，王上所言极是。再比如粮食欠收与天体运行的规律是岁在金壤，岁在水毁，岁在木鸡，岁在火旱。”
0: 秦王本想再讥讽星象师几句，待听到此处即刻肃穆起来，他挥手打断范蠡道：“
1: 嗯，把刚才你说的话重复一遍。”
0: 范蠡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并举例解释：“
1: 啊，比如金石岁在木，故此大饥呀。”
0: 秦王指着一位大臣说：“
1: 记下，这句话有点用。”
0: 说完他便目不转睛地看着范蠡：“
1: 这就说明事物既有规律必有联系，比如大足只属土，五脏六腑中的肺也属土，设若肺出了毛病，他的大足指上极有征兆。”
0: 一位大臣为讨好王上，即举起自己的小拇指问：“
4: 先生，你看我的小拇指弯曲短小，是哪里有毛病啊？”
0: 范蠡认真地看了看他的小拇指，又看了看他的脸色说：“
1: 大人肾虚，要壮阳，否则无法消受艳福。”
0: 大臣们听了皆掩嘴而笑，

0: 信的道：“
1: 啊，言归正传，所谓星象，民间有种说法，即地上一个人，天上有颗星。这就说明，星象能昭示地上的一些现象，只是很难看懂而已。那你能看懂前几日出现的怪异天象吗？”
0: 范蠡沉吟少顷说：“
1: 小民以为那是王公阴气大重。”
0: 秦王一听，即刻怒目圆瞪：“
2: 大胆，你竟敢影射寡人王公，想找死吗？”
0: 大殿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大臣们看着秦王的脸色，个个不敢吭声。少顷，宰辅屈前一步说：“主上息怒，先让他说完，他既能看懂天象，说不定会有应对良策。”秦王瞪着范蠡说：“
2: 你若胡说，寡人必杀你祭天。”
0: 范蠡踱了几步说道：“
1: 百姓懂得敬畏天神，就会用道德操守来约束自己，由此即可多得益，少受损。君主若懂得敬畏天神，就能顺天意而得民心，从而让国家兴旺发达。昔商汤与周武王都是懂得顺天意，才利用四时之机而分别征服了夏朝与商朝。齐桓公与王上先祖秦穆公，就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居于六国之首而成霸业。”
0: 秦王见范蠡夸赞先祖，且将先祖与武王、齐桓公相提并论，不由得喜上眉梢。他反怒而笑说：“
1: 有道理，接着说。”
0: 范蠡扫视了一遍众臣说：“
1: 不知诸位大人对前几日的星象是否还有记忆？它其实并不是很圆，旁侧那些变换着的气运总是相拥相随。”
0: 大殿内，秦王与大臣们个个屏息凝视着范蠡，范蠡盯视着他们：“
1: 那些气运有亮有暗。”
0: 众人点头附和。范蠡见火候已到，一下直指正题说：“
1: 小民以为那些暗色气运就是王宫中阴气的昭示。”
0: 秦王这回不发怒了，他连忙问：“
1: 亮的呢？”
0: 轮到范蠡卖关子了，他幽深莫测地说：“
1: 这就真不好说了。那些亮色气运本该是一股外来力量，他们在寻求星体的庇护。这股外来力量属何物？小民真是琢磨不透啊。这或许只有等到日后才能验证了。”
0: 正在整个大殿陷入神秘迷茫之际，一近臣跑来奏报：“
3: 启禀王上，晋国智襄子族人智开及其从属逃亡到了秦国境内。”
0: 范蠡即刻说：“
1: 来了，来了，此正为方才所说的那股外来之力呀。由此说来，那星体昭示的正是大秦，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秦国必将胜出诸侯各国呀。”
0: 秦王并未因此而欢呼，他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一时间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大臣们完全被范蠡所慑服，在他们眼里，范蠡几乎已成了神人。范蠡趁机建议秦王即刻收留智氏流亡家族，并将宫中伤残宫女放出宫外，以此释放阴气。除此之外，还建议秦王斋戒三日，以示对天神的诚心。宰辅屈前一步对秦王说：“臣以为相氏的话可信。”秦王似乎还没从范蠡那句“秦国必将胜出诸侯各国”的话中回过神来，

0: 良久，他点头说：
1: 宋先生，出宫吧，寡人累了。
0: 说完他又补充道：
1: 妥善安置致仕。
0: 范蠡见此情形，心里已然清楚，他的计划已经顺利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沈都尉将惠游送到牡丹宫，葛豹已在那里等候。沈都尉对他说：
1: 哑巴，今后你就直接听命于葛大人，懂吗？
0: 惠游点头，他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他想熟悉一下王宫的地形。葛豹没看懂他的手势，皱了皱眉说：
2: 哑巴，你虽剑术高明，又能守住秘密，但本官看不懂你的手势。
0: 惠游拉着他指着外面的路，然后指指自己的脑袋。葛豹猜测着：
2: 你是不是想熟悉一下王宫的路？
0: 惠游高兴地点头。葛豹笑了道：
2: 哈，去吧，不要乱跑，碰到护卫盘问千万不能动手，告诉他们你是王后殿下的侍臣就是了，最主要的是不能让人看出你会武功。
0: 惠游一一点头后，朝宫中一条小路走去。清晨，喜鹊披着一头雾水从外面进来，他兴奋地喊着：
3: 姐姐，喜鹊给你采来了露水。
0: 满脸红肿的惹儿从里间走了出来，他轻轻摸着自己的脸说：
4: 疼是不疼了，可是脸上的红肿什么时候才能消啊？
0: 喜鹊说：
3: 御医不是说了，不疼就好，红肿还要几天才能消呢，来抹点露水，肯定好得快些。
0: 正在此时，王上侍臣给惹儿送来一篮仙桃，他见惹儿脸上红肿的那样厉害，忙问原因。惹儿只说是被野风所蛰，并抱怨门前杂树太多，或许就是那些藏在树上的蜜蜂将它蛰成这样。侍臣忙说：
2: 这还了得，我这就去找总管派人清除这些杂树。
0: 侍臣走后，喜鹊问：
3: 会不会是那些蜂蜜招来的野蜂？
0: 惹儿连忙说：
4: 快别乱说，要是王上追究起来，还不拿你试问。
0: 喜鹊吓得连吐舌头，他追着惹儿说：
3: 姐姐你不会。
0: 惹儿瞥了他一眼：
4: 姐姐怎么会害你呢？记住，不管谁问，绝对不要说出蜂蜜吐脸的事。
0: 喜鹊连连点头。惠游提着一个点心盒在王宫中四处走动，他用心记着各处的出入路口。忽然他看到对面月宫中的人进进出出，便站在那里仔细观察着。他悉心推测，此处或许就是惹儿居住的地方，可为什么那么多人进出呢？还有几个御医模样的人，莫非惹儿生病了？他越想越是不安，他必须尽早将惹儿救出来。正在惠游出神地看着月宫的时候，猛然听见一声：
5: 什么人在此探头探脑的？
0: 惠游转身见几个侍卫朝他走来，他立即掀开盒盖给他们看，并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他是奉王后之命去给西夫人送点心的。侍卫们没谁能看懂他的手势，见他是个哑巴，其中一个侍卫有些不解地说：
2: 一个哑巴怎么能到王宫来听差啊？
0: 其他几人没有谁能为他解释清楚，他们便驱赶惠游快些离去。惠游提着盒子继续走动着。散朝之后，秦王仍然坐在大殿里想着范蠡的话：胜出诸侯是每个君王的梦想。秦国地处西陲，对中原向往已久，若真如星象士所说，秦国霸业就指日可待了。至于收留志士、清除王宫伤残宫女以及斋戒，那都不过是小事而已。秦王正在冥想中，侍臣前来禀报：
6: 主上，不好了，月女被野蜂叮伤了，头一脸已经红肿得看不清面目。
0: 正想着争霸大业的秦王尚未回过神来，他看了侍臣一眼：
1: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0: 侍臣更加惊慌道：“臣是说越女被野蜂咬伤了，连雨头。”
1: 秦王这才回过神来，他盯着侍臣问：“
2: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哪来的野蜂？”微
1: 臣也不知，据说他昨天就是在月宫中被野蜂蛰伤的。
0: 秦王警觉的道：“
3: 当时有外人在吗？”臣问了，没有外人，只有他与婢女在宫中。后来是侍卫过去帮着赶走的野蜂，
0: 还有谁被盯伤？
2: 帮着打蜂的两位侍卫也被蛰了，但没越女那么重。
1: 秦王站了起来，他紧锁双眉的踱了几步，忽然想起西夫人说过，草药铺的范郎中医术高明，连忙对侍臣说：“
0: 快去请草药铺的范郎中为越女治伤，快，速将越女治好。”
1: 侍臣答应着退下，秦王烦躁地走下龙墩，自言自语道：“
0: 阴气太重，好像真的有些重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应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一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路，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76集，自范蠡、方南相继去了秦国后，朱公庄园显得更加空荡了。幸亏莹莹生了孩子，为偌大的庄园增添了不少生气。邹图氏不放心婢女带孩子，莹莹又年轻没经验，她自己虽然没生过孩子，却总是细心呵护着这个幼小的生命。除了为大家张罗三餐，他就是围着这个孩子转，换尿布、擦洗身子、哄他睡觉，一天到晚的很少落座。会友走后，子豪总是蔫蔫的，像丢了魂一样。晚饭时分，他还坐在院子里发呆。莹莹见了叫道：
13: 二弟，该吃饭了。
12: 子豪摇了摇头：
13: 不想吃，你们吃吧。
12: 莹莹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
13: 不少呀，从昨晚到如今你一直水米未进，怎么会不想吃东西呢？
12: 他越想越怕。
13: 不行，得请郎中看看。
12: 子豪一下趴在桌上哭着说：
13: 不用，我是想会有姐姐。

0: 莹莹轻轻抚着他的头说，
1: 孩弟不哭，会有姐姐会回来的，她知道咱们子豪日日都在想她。
0: 说着她的眼眶也红了，子豪瞥了她一眼，一股怨气油然而生。
2: 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会有姐姐，都是你们把她气跑的，其实她比谁都好。
0: 本想安慰子豪的莹莹，一到嘴边的话被堵回去了，她着急地分辨着，
1: 二弟我没有。
0: 他还想说什么，子豪已经跑到院子里去了。日落时分，月宫门前的树被砍倒了，夕阳残照下的树茬忽明忽暗，显得无辜又无奈。方南随着侍卫来到月宫，见惹儿的脸红肿的连睁眼都很艰难，他故作惊讶地说，哎呀，这脸怎么肿成这样啊。惹儿怒视着他，重重地哼了一声，喜鹊在旁作答道，
3: 都是那些可恶的野蜂叮的。
0: 方南佯作惊讶道，啊，王宫还会有野蜂？回来的侍卫也跟着说，
4: 是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吗？这回好了，将门前的树都砍了，应该不会再藏野蜂了。
0: 惹儿见了方南既喜又怒，当听着他们说三道四的胡扯，更加心烦起来，他不知方南会如何救他，于是大声喊道，
3: 难受死我了，还不快治。
0: 方南故作紧张，连忙说，哦，好好好，小民先帮姑娘把蜂刺拔出来。惹儿瞪着他，没好气地说，
1: 刺早就拔出来了，
0: 那就让小民看看是否拔干净了。他让惹儿坐在顺光的地方，仔细地看了看说，嗯，真的拔出来了。他往惹儿脸上抹了点药水，便开始收拾药篓。惹儿问，
1: 可以了？
0: 可以了。
1: 何时能消红肿？
0: 野蜂毒气大，红肿不是几天能消的，姑娘放心，只要消了肿，脸还会与从前一样漂亮。惹儿很想单独与方南说几句话，但身旁那么多人，以他眼前的身份又怎好多说。眼见方南将药篓收拾好了，他还没找到说话的机会，心中一急，瞥见墙边一把扫把，于是操起来便朝方南打去。方南猝不及防，吓了一跳，他躲避着说，哎，姑娘为何如此不讲情义，小民给你治病还要挨打。惹儿边打边说，
1: 还给我治病呢，分明是在害我，害得我难受死了。
0: 方南边递眼神边说，方子是师父教的，眼下难受些，过几日定会见效。侍卫与喜鹊见此也劝惹儿，
3: 别着急，过几日就会好的。
0: 惹儿琢磨着方南的话，感觉是在暗示他，于是放下扫把，指着方南说，
1: 你明日还得来哦，不将我治好，就让王上砍了你的脑袋。
0: 方南背起药篓点头说，嗯，小明明日还要去看三公子，之后一定过来看姑娘。惠游虽然已成冷血杀手，但每当落日西沉，小鸟归巢时，他的心便格外空落，想家却不知家在何处，思人却有情无处倾诉，满腔满怀的情愫堵得他每当面对夕阳就想落泪，可身为杀手，流泪却不是能随心而为的。当一个人连哭的权利都没有时，内心的悲哀更会冰冻起自己的血液，冷得几乎将自己的生命也漠视起来。夕阳的余晖将月宫装饰得流金溢彩，惠游呆呆地看着那里，他同情惹儿，也羡慕惹儿。惹儿虽然身遭不幸，却有那么多人疼他，牵挂着他。
1: 唉，
0: 惠游看着自己变形的影子，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他心中的阴影似乎比地上的影子更黑更重更长。突然瞥见方南从月宫出来，惠游大吃一惊，
1: 方南如何能进月宫？他如此明目张胆地去看惹儿，难道不怕被人发现吗？
0: 此时方南也看到了他， 原本很放松的方南瞥见惠游之后却也紧张起来。哎，他怎么也在这亲王宫？难道……他们遥相对望，却因周围不断走动的侍卫而不敢相互走近。方南急中生智，大声地唱了起来。

0: 惠友仔细听着方南唱出的歌词，他明白了，方南是在示意他快点离开秦王宫，回到桃山去。他不由得朝桃山方向望了一眼，一股暖流霎时穿过他的全身，那冷凝的血液渐渐沸腾起来。自从上次在越国，方南说服阿坤带他回桃山之后，他更深深感到方南对他不离不弃的一片真心。回到桃山之后，他曾几次想表白他对他的感激与那自己也说不清的感动，哪知还没等他开口，他就变了脸。他目送着方南渐渐远去的背影，好像第一次发觉方南是那么的可亲可爱。惠游再次打量着月宫，他明白朱公庄园的人想要将惹儿救出去绝非易事，他不愿看到他们冒险，他必须替他们去冒这个险。不管他们是否能接受他，他早已将他们视为家人。方南那句“桃山有巢等你归”比任何语言都更能打动他。家是他心中无比向往的圣地，即使是用自己的鲜血甚至是生命去换取家人的信任，他都愿意。方南出了王宫，心还在砰砰激跳，他径直去了范蠡所住的客栈。范蠡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然方南没来得及放下背上的药篓，就说出了在王宫见到惠游的事。范蠡详细询问了方南所见惠游的情形之后，他们判断惠游肯定是通过什么途径混入王宫当了差，很有可能他走了原来的老路，在那里充当杀手，这是他们极不愿见到的结果。方南问，不知他是否能听懂我唱的歌？范蠡想了想道，
1: 他应该能听懂，但不一定会听你的劝啊。
0: 他忧虑地耸了一下眉毛，
1: 但愿他不要一意孤行啊。
0: 之后俩人陷入了沉默，方南抑制不住地说起了惹儿的伤情。范蠡轻轻笑了一声道，
1: 只要不疼就好，脸肿点没关系。
0: 他又转向方南说，
1: 你放出的那几只蜜蜂也太厉害了。
0: 方南也笑了，惹儿真聪明，话一点就通。大哥今日去王宫可好？范蠡有些忧心的道，
1: 好是好啊，就怕生出节外生枝之事啊。
0: 他思谋良久说，
1: 晋国治族来得真是及时啊，我途经晋国时还听说他们没有启程，没想到就这几日已经到了。
0: 方南却一心牵挂惠游，明日我去王宫，若能再见着惠游，就尽量找机会告诉他我们在想办法救惹儿，要他也要继续留在王宫。范蠡点头道，
1: 好，但要小心为事啊。
0: 俩人无心吃饭，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一一做了推测，也做了一旦出现意外时的种种准备。夜沉甸甸的黑，黑的一时的心一阵紧似一阵。邹图氏见一时站在后院望着西方的天空发呆，他进屋拿了一件衣裳披在他的身上。一时回过身说，
2: 早些歇息吧，忙了一天该累了。
0: 邹图氏给他拉拉衣角，
3: 你是在担心大哥他们吧？
0: 一时点点头。邹图氏安慰他说，
3: 别多想。

0: 大哥亲自出马，定能逢凶化吉。
1: 不知慧游是不是跟他们在一起？
0: 原来你也会关心慧游。
2: 邹图使笑着，
1: 大家在一个锅里吃了好几年的饭，再不喜欢也不能不为他担心呢。
2: 邹图使叹息了一声，
0: 其实慧游比谁都可怜。
1: 我知道他心并不坏，只是身上杀气太重。
0: 我是太笨了，看着他为全家拼命做鞋，就应该想到他想出走。
2: 一时伸手揽过他，笑了笑道，
1: 哼，女人笨点好，笨女人虽然平凡些，却没那么多心计，让人心里踏实。
2: 邹图氏也笑了，
0: 好在家里还有我和莹莹这两个平凡女人，倒是省了你们爷儿几个不少的心。要是都想会游，真不知会把你们爷儿几个折腾成啥样。
2: 一时低下头来，用下巴磨蹭着妻子的头发说，
1: 你不觉得平凡女人过得比那些不平凡的女人更安适吗？
2: 邹图氏紧靠一时，由衷地说，
0: 那也得遇上懂得珍惜的男人。
2: 一时更紧地拥着怀中这个平凡而温柔的女人，有了她，她觉得很满足，也很踏实。慧游趁着夜色悄悄接近月宫，月宫门前的树木都砍光了，她无处藏身，便贴着围墙一动也不敢动。一列巡视侍卫走过之后，他翻墙进入了月宫。月宫一片黑暗，慧游轻手轻脚地查看着惹儿的住房。突然一个房间发出了声响，接着便有了光亮。惹儿脸上痒得睡不着，他叫醒喜鹊给他再擦些药。喜鹊将最后一点药水给他抹上后，打着呵欠发起了牢骚，
3: 那个小郎中真该打，太小气了，给咱们这么一点药，没抹几次就没了，
4: 明日向他多要点。好了，你去睡吧。
2: 惹儿话音刚落，慧游便推门闪了进来。他见惹儿的脸肿得都快认不出来了，吓得后退了一步。惹儿猛然见到慧游，不由得失声大叫起来。喜鹊见一黑衣男人深夜闯入，更是吓得浑身哆嗦。慧游定了定神说道，
0: 别怕，我是来救你的，快跟我走吧。
2: 惹儿后退着说，
4: 啊，不，我绝不跟你走，
0: 你再不跟我走就没机会了，往后会派人来杀你。
2: 惹儿听了更加恐慌，慧游不由得他不情愿，一把揪着他来到门口。惹儿慌了，挣扎着大叫，
4: 抓刺客，有刺客呀。
2: 慧游只好放下他翻墙逃跑。未久侍卫便在宫外大声拍门，外间一名婢女将宫门急急打开，侍卫进来问，
1: 刺客在哪里？
2: 此刻惹儿与喜鹊都已披衣起床，喜鹊正要张口，惹儿瞪了他一眼说，
4: 只看到一个黑影，我害怕就叫了起来。
1: 姑娘真能吓人，以后可不能乱喊了。
2: 侍卫走后，喜鹊问，
3: 刚才那个刺客认识姐姐啊？
2: 惹儿怒视着他，
4: 我怎么会认识他？
2: 喜鹊疑惑的道，
3: 不认识，他为什么说要救你啊？
2: 惹儿厉声道，
4: 一个小姑娘别问那么多事。
2: 接着他放缓了口气说，
4: 这王宫诡秘幽深，尽出怪事，不是咱们久待的地方，今晚的事千万别对别人乱讲，否则要杀头的，记住了。
2: 喜鹊惊恐地连连点头。惹儿连自己都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替慧游掩饰，他也不明白慧游为什么要救他，难道真的是自己当初认错了人？不，将他烧成灰惹儿都能认出来，这么多年来他简直成了惹儿的梦魇。惹儿越想越糊涂，他将自己缠进了一团乱沙之中，闹得一夜无眠。夜深了，秦王还在书房批阅奏折，侍臣轻手轻脚走进御案前说道，
5: 丽妃娘娘已烫好一壶桂花酒，主上是否歇歇？
2: 秦王头也没抬。

0: 白地说，
1: 告诉绿肥，让他早早歇息，不要再等寡人了。寡人过两日就要去天台斋戒，这些奏折必须尽快批阅。
2: 侍臣退去未久，又轻轻走来，却是怯怯地站在御案前，不敢开口，眼睛还不时地朝外张望。亲王抬头见了，问道，
1: 还有何事要奏？告诉他们别再烦扰寡人，寡人今夜就在这书房安歇。
2: 侍臣轻声的道，
3: 奴才回来，可二夫人正在外间厅里哭泣。
1: 什么？她为何而哭？
3: 奴才没敢多问。
2: 亲王叹息一声，将奏折放下，对侍臣说，
1: 让他进来。
2: 二夫人红着双眼进得门来，盈盈失礼后又掩面哭泣起来。秦王怜惜地看着她，摆摆手道，
1: 爱妃坐吧。
2: 他说着已走下坐榻，来到二夫人身旁，抚着她的手问，
1: 爱妃为何深夜哭泣啊？
2: 二夫人闻言抽泣得越发厉害，她呜咽着说，
4: 是王啊，可怜的王啊，一月不到便连杀20多个门客。
2: 秦王一怔，
1: 竟有此事，那些门客何故而失啊？
2: 二夫人哭着说，
4: 被人暗算了。
1: 暗算？被何人暗算？
4: 皇上想想，一般人谁敢动王二的门客？臣妾担心如此下去，王二公性命难保。
1: 难道？爱妃不要忧心。
2: 他虽在劝他，心里也不能不从疑惑到震怒。秦王蓦地站起身来，
1: 寡人绝不容许骨肉相残，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2: 二夫人见秦王答应得爽快，于是擦擦眼泪停止了哭泣，转而关切秦王说道，
4: 皇上日理万机，可要保重龙体呀，万一……
2: 说着眼圈又红了起来。秦王边为他擦泪边笑着说道，
1: 寡人又不是泥捏的，怎么会？
2: 之后他扶起二夫人说，
1: 不日寡人就要斋戒了，此次斋戒一定要虔诚，斋戒完了还要祭祀祖宗，今夜寡人就在书房歇息，爱妃早些回宫吧。
2: 二夫人说了几句提己话后便告退出去。秦王重新坐在御案前，却已无心批阅奏折，两个公子之间的明争暗斗让他异常心烦。每日清晨，朱公庄园的炊烟总是在晨曦初露时便升起，总是摸黑起床的邹图氏煮出米饭之后，便用滚烫的米汤冲了一碗蛋花。他端着热乎乎的米汤蛋花羹来到后院，一时带子豪在后院练剑，虽然地上已结薄冰，叔侄俩却练得满头大汗。邹图氏看着这一大一小额上热汗蒸腾的样子，心里热乎乎地喊道，
5: 垫了一个多时辰了，歇歇吧。
2: 此时叔侄俩刚好做完收剑动作，一时扯下腰间的白布巾递给子豪擦汗。邹图氏将米汤蛋羹端给子豪，
5: 趁热喝了。
2: 一时看了邹图氏一眼，笑了笑道，
3: 哼，我的呢？你太偏心了吧。
2: 邹图氏笑着说，
5: 才子豪正长个儿呢，你反正没长，补也白补。
2: 一时笑着说，
3: 这真是欺老不欺少啊。
2: 或许是因为练了一早晨的剑，口渴了，子豪接过蛋羹猛喝一口，烫得直吐舌头。邹图氏连忙用嘴对着子豪吹气，一时见了虽然受了冷落，却从心底里觉得有这么一个善良贤惠的女人真是朱公庄园的幸运啊。一时拍了拍子豪的头，
3: 吃过饭早点去先生家，不可逃学。
2: 子豪望着一时的背影，小声嘟囔：
0: 不想去念书，我要练好剑术，再去把护游姐姐找回来。
2: 邹图氏说：
5: 还是去先生家念书吧，找姐姐是大人们的事儿。
2: 子豪哼了一声：
0: 哼，我才信不过他们呢。
2: 说着他啪的一声将碗摔在地上，邹图氏蹲在地上，一边拾着破碗碎片，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朝里屋走去的子豪。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 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2: 你好，您的快递。
13: 好的，谢谢。
1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6: 好看。
1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8: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如果要较真的话，这首歌曲应该叫我们曾经是唱歌的孩子，可是把这个曾经去掉，只说我们是唱歌的孩子，就感觉很美好。我们是唱歌的孩子，唱歌的孩子，在阳光下，在榕树上，有我们欢笑的脸庞。我们是唱歌的孩子，唱歌的孩子，在夕阳下，我们歌唱，只为那最美的晚霞。这些词句其实都很简单，很生活，可是也很动人啊。我们年少的时候做一些事情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我们唱歌只是为了唱歌这么简单。在阳光下，在榕树上，在夕阳下，在晚霞中，都有我们欢笑的脸庞。唱歌就是一件简单又快乐的事情。我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李宗盛。李宗盛在07年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给陈淑桦写的那一封非常著名的信件，当中有个细节，就是说，淑桦，此刻的你可能在台下听着我唱歌，虽然说这些年小李变成了老李，有了白发，有了皱纹，但是那间录音室还和当年一样的，如果你有空回来看一看，你会发现我还和当年一样的在那间屋子里边录着歌，写着歌，唱着歌。还有一位是阿杜，阿杜有一段时间有比较重的抑郁，在重新回归的时候，他说在经历了从一个建筑工人到万众瞩目的歌手之后，自己一时间有些承受不住，而现在更想念当年在每天工地下工之后，工友们拿着安全帽围坐在一起，他给他们唱歌，唱张学友的歌的那些日子。我们说的这两位以及刚才说的唱歌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说起的初心这回事儿，又或者说赤子之心，走了很远，爬了很高，但是突然有一天会想念当年那种特别单纯特别朴素的感动。就像是我时常坐在中央台的直播间里，会想起当年在学校广播站拿那一只铁丝都在张牙舞爪的话筒录片花的那些场景，一不小心话筒递过来，嘴都会扎流血，整着香肠嘴，然后在业余的时间努力的带一些磁带，带一些 CD 去放歌给学校同学们听的那些日子。所以当我觉得眼前好像路有一些不平的时候，我也不用路见不平一声吼，风风火火闯九州，而是想一想过去，现在的生活不就是当年所期盼的吗？现在每一天的状态就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所梦寐的，所以有什么过不去呢？当然我承认我很幸运，就像前几天接受一位朋友的采访的时候说，你觉得你能够获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词换一下，换什么词呢？成绩。我说那也不算，就是可能做了一个节目，有一些人在听，有一些人在喜欢，就这么简单。他说说正题说正题，你觉得是因为什么？我说我觉得幸运占了特别大的比重，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有天赋有才华，也为之付出努力，但是最后却可能是不再唱歌，也许回老家结婚生子，也许卖螺蛳粉了，有很多很多可能。所以我说我很感激，我很珍惜每一期每一首能够跟你一起听歌说话的这些时光，而我希望这样的时光它可以持续一辈子。

刚才那首歌来自于摇乐队，叫做唱歌的孩子，而这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叫做于是我不再唱歌。我又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郝云，歌手郝云。多年之前，郝云说周围的邻居经常问他老爸说，哎，老郝，儿子干嘛呢？老郝就说，儿子呀，唱歌。邻居就忧心忡忡地说，嗨，这么大年纪怎么找个正经工作呀？过些年又问老郝，儿子干嘛呢？老郝说，还是在唱歌。然后邻居就哎，走了。再后来郝云上了春晚，邻居说，哎，老郝，儿子红了，上春晚了，也不错呀，唱出来了。也许在别人眼中唱歌不是什么正经工作，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有可能咱从事的在别人眼中都不是什么正经工作。就像我说我当年想学播音主持，所有的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都说不是什么正经专业，都说法学啊、计算机啊、外贸啊才是正经专业。所以我为了做一个正经孩子，当年没有学成，绕啊绕啊绕，终于绕了回来。不仅歌手，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还有挺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不是故事也不是事故，就是事情在发生着。昨天我在告别，我告别我教练，我跟了一年时间的一位教练，一位92年的小兄弟，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实在。比如说我记得我第一次买的几十节课快用完的时候，我一直说，哎，兄弟，我是不是该续课？哥，没事儿，等用完再续呗。我想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不是应该用到一半就提醒我说该续课的吗？

还有每一次续个课啊什么的送一堆东西，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以至于后来我就问哪个贵，他说这个，我说那我挑那个，我要便宜的，不然不好意思啊。还有一小时的课，经常就觉得哥你还有力气吗？我说有啊，怎么着呢？我还有时间，下面没课，再练会儿呗。就这样的一个特别实诚的小兄弟，我一直觉得92年好小，但他说家里也说，哎，孩子啊，怎么不找个正经工作呀？马上都30了。我说搞错呗，你快30啊，好像还真是。于是小兄弟特别不舍得离开了那个健身工作室，去寻找更多的职业和人生的方向。他说挺迷茫，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说不管怎么样，你的善良、真诚、简单，有可能会让你在某一些阶段感觉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又或者别人也会说你跟我们不一样。可是我总坚信这些美好的品质会让一个人在茫茫人海当中遇到一些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然后这一群人彼此陪伴，彼此扶持着走完可能有些颠簸有些起伏的人生。我们可能会有些孩子气，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孩子气反而会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免受一些世俗的侵扰和伤害。所以请你一定要是个孩子。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

0: 稍节赶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节赶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节赶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节赶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节赶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节赶、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节赶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节赶，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节赶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节赶尽烧义务。二、做节赶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节赶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节赶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节赶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节赶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节赶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节赶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节赶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 本店黄金克换克。

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这首歌当中的这几个字有没有感觉比较魔性呢？就是羞答答羞答答，这歌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听我奶奶传哼起的。我奶奶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人，除了跟你说过的那首四季歌，周璇的四季歌，就那个春季到来绿雨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那首歌奶奶是完整唱，而这首歌就经常听奶奶在哼羞答答羞答答，没有下句了。于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常会在学校里哼羞答答羞答答，同学们说是那个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吗？我说不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歌。后来自己做了老歌节目主持人才知道，这首歌是邓丽君原唱的山茶花，这是1981年的一首。

歌，由张奴老师填词的一首歌。歌里说，山茶花，你说他的家开满山茶花，每当那春天三月，乡野如图画，村里姑娘上山采茶，歌声荡漾山坡下，年十七，年纪十八，偷偷在说悄悄话，羞答答，羞答答，梦里总是梦见他。这样的歌声当中所构筑的是一幅非常美好的乡村的画面，请注意说的是乡村而并非是农村。我个人觉得乡村是美学意义上的，而农村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现在我们可能还能够找到广大的农村，但是你心中的那片乡村可能在渐渐的被城市化，被城镇化，而这样的歌曲当中所营造的就是那一个个最美好的乡村的画面。邓丽君的身上有一股非常温润的气质，而这样的气质是我们中国非常古典的非常传统的一种美好的象征。也正因为邓丽君这样的一种气质，影响了之后的风潮，有了所谓的玉女风潮。可是在我看来，那阵的玉女风潮只是把握到了像邓丽君这样歌手她表面的这一面，也许内心并没有像邓姐姐这样子的一种修为，只是表面上装作清水出芙蓉，所以有一些玉女后来形象的崩塌，我们如今说人设的崩塌就会有点厉害了。在所谓的玉女风潮过去以后，有一位歌手她出现了，她改变了大家对于女性的认知。为什么女性就非得是羞答答羞答答，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呢？她是王菲。他也把人生过得像一朵花一样的精彩，当然他这朵花可能在不同阶段你会想到不同种类的花，刚刚是山茶花，而现在是花事了。这半个小时节目主题叫做你看那个人好像一朵花，我们一起来听几位把人生过得像花一样的女歌手，而他们唱的每一首歌也都跟花有一些关系。你好，我是李志，谢谢你再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这个女人从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就非常的有个性，其实在她还没有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的时候就很有个性。她小时候喜欢唱歌，当时在东直门中学上高二，她想去昆明录这一张翻唱邓丽君作品的盒带，但是她的妈妈不同意，说这个时候应该好好学习才对，于是王菲就把自己关在阴天不开灯的房间，以绝食作为威胁，后来校长都来游说，才终于让他的妈妈答应，好吧好吧，去录吧录吧。所以在1985年王菲发了一张专辑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后来当妈妈认为说现在名气越来越大，你该好好唱的时候呢，王菲说我不想唱了，我要去学习。妈妈就想怎么回事呢，让你别唱的时候你偏好唱，让你好好唱的时候你不唱。后来王菲在你的记忆当中肯定也是一个非常有棱角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她的人生在每一段可能都像是不同的花朵，所以我很难说究竟有哪一种花来概括王菲这位歌手。刚这首歌《花束了》就是你熟悉的陈赫的粤语版，它的原版是来自于瑞典歌手 Sophie Mali Going Home。还要特别说花束了这样的名字是出自于《红楼梦》当中，是出自于《红楼梦》的第63回，宝玉过生日在怡红院设宴行酒令抽花签，而宝玉的大丫头麝月抽中的花签是荼蘼少华盛极，签文则是开到荼蘼花束了烟尘过知多少。林夕在写词的时候很喜欢用《红楼梦》当中的一些典故，比如说黄耀明的《风月宝鉴》，王菲的《开到荼蘼》和《花束了》都跟《红楼梦》有一些关系。而又一个有些牵强的说法，说林夕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出自于《红楼梦》当中的梦，把梦拆开就是林夕。听完这一趴之后有没有感觉长姿势长姿势哈？以前以为听老歌就是不停的炒成饭，播那些你已经会唱的歌曲，原来在老歌的背后还有这么的文化哈。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刚是王菲，现在是莫文蔚，扭着向你走了过来，送你一朵茉莉花。

江苏民歌《茉莉花》经过孟蔚的翻唱之后完全改头换面了。这版《茉莉花》可能让您想到的是电影《青蛇》当中的小青那种扭啊扭啊扭啊，我说话也得左右声道才能够模拟这种感觉啊。这半个小时播的每一位女歌手，她们都把人生过得像是花一样的灿烂，而这些歌曲也都和花有关系。接下来这位她是万芳，这首歌叫《让我送你花一朵》。

万芳的《让我送你花一朵》在当年滚石的宣传当中说万芳是淡即使之花更艳，说万芳像是菊一样的存在。其实我觉得像不确定啊，还有像夜照亮了夜这样的歌曲更能代表现在的万芳。其实万芳真的不是单单唱心不了情的那一个所谓的悲情女王，万芳还有好多好多面，这是一位非常独立的女性，就像是滚石给她赋予的这种花语一样的，像菊一样的淡淡的，但是也正是淡即使之花更艳。这半个小时里播的每一位女歌手，她们都是把人生过得像花一样的，而选的每一首歌曲又都是这些花一样的女歌手唱的花一样的歌。现在这位她是小娟，这首歌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叫做《红布绿花朵》，非常喜庆的一首歌。而小娟在我的印象当中像是一株茉莉，有着淡淡的清香。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
10: 周一，浙江中医药大学调研组来讲调研。
9: 周二，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投用。
10: 周三，省十八运开幕式导演组来将指导展演节目排练。
9: 周四，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朱素芳、黄晓冰等市领导走访慰问高三教师。
10: 周五，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八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9: 周六，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八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7月3号下午，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带队的调研组来江，专项调研大城乡早田饭村中医药产业发展。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黄爱军、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香水等陪同。近年来，早田饭村以早田药谷为核心载体，规划建设2000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养生、药膳、文化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与大健康生态圈，全力打造特色药材优质供给地、中医药康养旅居目的地、中医药文化传承活化体验地。座谈会上，浙江中医药大学衢江研究院与早田饭村签署了中医药康养产业项目合作意向框架协议书。会前，王斌一行前往北斗七星种植区块、早田爷爷的小卖铺、黄金非遗工坊药膳小院、早田饭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现场考察早田饭村中医药产业推进情况。
9: 近日，通路门城市阳台

0: 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全新投用，将按夜景焕发新貌，让城市夜色更具韵味。作为我市城市更新配套重点项目，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于6月23号建成投用。该项目改造范围涵盖通路门及城市阳台周边建筑外立面，以及江滨东路、彩虹桥、城中路、老啤酒厂地块等区域，配套建设照明智能化集中监控管理系统与雾森喷泉系统，串联沿线分散景观节点，完善江岸沿线夜景整体效果。项目同步在江滨东路及沿河步道增设标准化照明设施，有效提升广场、步道夜间亮度，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1: 7月4号下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导演组走进贺村第一小学，对开幕式展演节目进行现场指导与打磨。本届省运会文体展演以弘扬体育精神、展现各界奋斗风貌为核心主旨，为凸显衢州本土特色，打造专属省运亮点，节目组前期深度摸排江山特色体育项目，依托羽毛球产业深厚底蕴，创编羽毛球主题展演节目。贺村镇羽毛球运动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扎实，贺村一小深耕羽毛球特色教育，普及率高，学生基本功扎实，是一支优质的参演力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7月8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毅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巴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在谭石镇谭石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高毅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研判部署应对工作。他要求密切关注局部地区极端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果断有序有效做好相关人员，尤其是独居、孤寡、失能等老年人的转移、避险安置工作，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高毅还来到谭石镇詹村村、郭峰村，走进避灾安置点、物资储备室、共享食堂、救护站等地，仔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1: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我市2026届部分高三教师，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朱素芳、郑贤文、王展、毛慧清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衢州第二中专、江山中学，走访慰问高三毕业班骨干教师，向常年深耕备考一线、倾心育人的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由衷感谢。每到一所学校，朱素芳都同教师代表面对面交流，送上鲜花与美好祝愿，细致叮嘱大家合理调配工作节奏，兼顾休养。

0: 调试，以饱满充沛的精神投入后续教学育人各项工作。他强调，要深耕综合素养培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精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把学生身心健康置于首位，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健全心理预警、疏导、干预一体化的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凝聚教育发展合力，各职能部门与学校名誉校长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主动关心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整合各类资源，汇聚多方力量，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持续擦亮学载江山金名片。黄晓兵、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前往江山市锦绣中学、江山实验高级中学、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向教师代表们送上鲜花，感谢大家为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黄晓兵强调，要格外关注学生成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教师教学的能力水平。要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主动关心教师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师们更好地尽心教书，潜心育人。何日根、郑水根、江淑芬一行先后前往江山五中、衢州护士学校、清湖高中，向奋斗在教学一线的高三年级教师代表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每到一处，何日根都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钻研教书育人本领，勇于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江山优秀学子，造就更多奉献社会、回馈桑梓的栋梁之才。
1: 7月9号晚，在全省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病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是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

0: 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防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红银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

0: 这儿一块聊会吧。
1: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5: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7: 向左，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9: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有一座城在经历岁月的磨砺之后依然富有活力，那就是加拿大的历史起源地魏北克城。这个名称源自于印第安原住民词汇魏北克，意指河川收窄之处，凸显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在法英两国的共同哺育下应运而生。魏北克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叫做我牢记在心，我在百合下出生，在玫瑰下成长。两种花分别代表了法国和英国。今天就让我们来到这座传奇之城魏北克，一起展开加拿大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It doesn't matter， 来自于 Eva Cassidy。 这里是加拿大魏贝克，魏贝克狂欢节不仅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冬季嘉年华，还是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美国新奥尔良的世界第三大嘉年华盛会。这个节日的起源在1894年，最初举办只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疏解身心、鼓舞精神。而现在传承100多年的嘉年华则把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民俗、娱乐与美食完美结合。所以这个嘉年华它是不一样的嘉年华，它是有历史的嘉年华和有血的嘉年华。来自许哲佩，雪。

到嘉年华，一定不要错过与头戴小红帽的微笑雪人合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纳。不仅是这场冰雪狂欢节的亲善大使，同时还是活动期间统治魏北克市的执政官。每年冰雪狂欢节结束之后，伯纳就会到北美以及欧亚各地做亲善访问，直到次年一月初才再次回到魏北克。魏北克的冬天冷酷而漫长，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在严寒中寻找欢乐。魏北克冰雪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法兰西的浪漫和英吉利的古朴之中生根发芽，让人在冰雪中张扬到极致，也让魏北克城在寒冬中璀璨辉煌。

0: 他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1: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又一场旅行。
1: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出发。冰球运动第一次比赛是在1856年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哈利法克斯举行的。每方上场15人，想方设法将球击进对。

方的球门就胜利了。这种游戏性的比赛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1858年冰球运动就已经风行加拿大全国，并且很快传到了欧洲。1857年3月3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维多利亚冰场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冰球比赛。188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诞生了第一个全国性冰球组织，该组织把冰球的每队上场人数减到了7人。同年，一个由4支球队组成的冰球联盟在安大略湖成立。所以来到魏北克，我们一定要关注冰球运动，关注和雪有关的一切。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防火石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

0: 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3: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4: 我在学法，您呢？
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7: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8: 真不错，
5: 好嘞，
8: 不错呀，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7: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木床大的。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向左，
2: 向左，向左。
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

0: 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也许世界上很少会有城市像达尔文一样经历过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幸运的是，由于当地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灾难之后，达尔文每一次都可以再次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它不仅拥有独特的集市和餐厅，还居住着很多土著部落，他们依然保留着祖先的生活习惯，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受到充分的尊重。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把脚步走向达尔文，一起去凑凑热闹。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达尔文大部分的活动都聚集在滨水新区，这里到处都是餐馆、商店、沙底蟹湖和公园。

海堤上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密集交错，你可以散步、骑自行车或者慢跑，欣赏海边的美景，悠哉地走过葱郁的花园和林地，漫步滨水宅邸，逛逛商店，体验达尔文独特的热带风情。

0: 达尔文冬天日间天气清爽温暖，夜间天气则非常的干燥寒冷，最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观光旅游，所以各位的衣物可以考虑短袖或者长袖的 T 恤衫。同样，小光还要提醒各位，在澳大利亚它的夏时制开始于10月3号，在此之后时间比北京时间提前1小时，应该说时间差也不是特别明显。而在达尔文租车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大家选择租车游览达尔文，费用大概是每天23澳币起。好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介绍一支非常非常特别的歌曲。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

0: 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着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

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了。

0: 都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老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点兵上林前，木板木剑落了头，口吃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吃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猛快，福楼随便可干钱，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老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好，周一的傍晚，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节目开始呢，正大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网传湖南一国企董事长

在办公室受理，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12号通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近日，一位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就餐的视频引起网友的关注。视频的主人公是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消防员梁焕，他回应称，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安全，再苦再累对我们来说都值得。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的是防晒，是不是遮得越严实就越好哈？好，一会儿来关注到。

0: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防晒哈，所有女生在夏天都会做的事。大家觉得是给自己在出行的时候哈，遮掩的越严实越好吗？所以怎么来做好防晒哈，也成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有网友就觉得说，哎，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就越好。所以呢，把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啊，这些防晒装备全部都用上，全方位的遮盖住自己暴露的肌肤，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治医师吴荣威表示，长时间严密包裹会形成密闭闷热的环境，阻碍汗液和油脂的排出，会破坏皮肤的微生态。皮肤需要正常的散热代谢，没有办法长期适应闷热环境。那高温天气长时间的全副武装的防晒，比如说面部

很容易形成这个密闭闷热的环境，导致汗液油脂没有办法正常排出，之后会怎么样呢？你的毛孔会被淤积堵塞，那这些物质长期堆积附着在皮肤表面，持续的刺激面部的皮肤，就容易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啊，甚至会引发红斑啊、瘙痒啊这些皮肤的炎症。所以呢，不科学的使用防晒产品啊，也会加重这个皮肤的负担。比如说你如果过量的去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比如说皮肤的不适哈，因为防晒霜里它的这个成膜剂、乳化剂这些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分泌旺盛的时候，还可能会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加重痤疮的帮凶。那防晒霜涂抹的厚度和防护力并不是直接成正比的，防晒霜的防护效果取决于有没有达到标准的用量。面部呢，大概需要一元硬币大小的量。那对于敏感皮肤的朋友来说，因为部分化学防晒剂它是有潜在的刺激性的，超过标准用量就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皮炎。好，对于追求全身性防晒啊，我们说除了增加皮肤的负担，还会产生其他的一些影响。那吴医生表示啊，防晒过度或者是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的中波紫外线接触，如果常年进行严格防晒，建议多关注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可以通过增加摄入蛋黄啊，或者是强化这个奶制品，或者是来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哈，来弥补，这个对我们的骨骼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专家建议防晒应该遵循按需防护适度平衡的原则，一是物理遮挡啊，按需搭配，比如说在雪山、在海滩、在高原啊，夏季这个正午的时候啊，特别是一些强光的环境和场景里头啊，我们可以短时的来使用遮阳帽、衣帽啊，还有墨镜啊这些组合。那在日常通勤室内啊这些场景下呢，其实没有必要啊，真的没有必要全套的包裹。第二呢，是根据场景选择对应指数的防晒霜，并且按标准剂量使用。在使用方法上呢，建议出门前15分钟来涂抹，每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你再来补充一次啊，没有必要盲目的追求超高倍量的防晒霜啊。我们说这个厚涂防晒霜，对。好，更多的健康内容的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但如果你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可以和珍娜一样哈，在手机里头哈，应用商店里来找到这款产品。那我们这款 APP 呢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哈，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V 的广播互动。那进入到广播互动这个模块之后，你在点击当天的直播窗口啊，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已经上架了。你现在登录到首页，找到广播互动，就可以来找到今天的直播链接啊，7月13号的直播链接。对，那还有一个收看路径呢，就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哈，我们的这档节目的互动时段，只要关注了江南传媒抖音号，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也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的播出。好，刚好音乐唱响，在今天傍晚的下班路上听到的是破晓。

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8: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

0: 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5: 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如果你也是多交用户的话呢，可以和我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交江山，我们在这款客户端的首页里头来找到资讯的应用模块。来，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刷新到的是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推送的标题啊，今天在14:36在多交江山 APP 首页啊推送的第一条标题，江山防汛防台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好，再来看到的是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我们打开这条资讯哈，一起来看到，你看啊。首页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网友的几个提问，对，因为马上入伏了嘛，一些所谓的这个加油秘诀也流传开来啊，所以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呢？比如说汽油会不会过期，还有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个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那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中国石油石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表示啊，这个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天的气温升高，汽油会变得更加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油加得太满的话，它的剩余空间就不足了，那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哈，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所以呢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呢建议大家夏天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再有呢就是网传的这个95号汽油要比92号汽油更耐烧哈，这个观点也被专家辟谣了。对，因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啊，常见的这个汽油标号是92号、95号、98号。那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到，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呢是 6.525 升啊，所以呢这两者其实油耗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网传的这个高标号汽油更省油这句话呢也是伪命题。再有呢就是怎么来快速的辨别劣质汽油哈，以及如果说你加到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在今天推送的这条资讯当中，小编都为大家做了详尽的解读哈，开油车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条消息。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邻里户住江东社区邻里

互助楚隐患，图说紧急处置国道盐水险情。啊，再来看到的是啊，加固葡萄又条树枝条哈，也是一条图文消息。好，更多的资讯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链接。如果您还没有成为多焦文化呢，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哈，我们这款客户端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17:10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那在这个时间里还在听广播的朋友，在17:00的时段啊，您可以移步到多焦江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听到踏马寻花向自由。

好，17点的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公安部消息，2025年十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好，上午是天气快报，和着那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好，我们来关注到这条资讯的播报。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明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温度呢较今天偏高8度左右。好的，继续用说好听的歌曲来过渡到下一个时段当中哈，17点10分，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家庆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王苏龙的《让你知道》。

0: 没到了可以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2: 我们下次收保管费喽。
0: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哦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来周一的傍晚，各位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好，将听到的是情歌天后梁静茹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她的经典之作，相信很多人都有见过这首歌的 MV。 对，拍的就是一个发生在校园里的爱情故事。那我记得很多年前梁静茹就跟媒体有说过，她说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武器就是唱歌啊，当然这句话可能跟他的职业有很大关系，但是这把武器射出的并不是利剑，而是像琥珀一样被封存的时光。对，那哪怕这首歌已经红了很多很多年，你会发现说当你再次听到它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好像立刻青春就回到了你的身边。

先奏的开始就是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啊，这当然是一首关于放弃的歌，放弃的故事哈。啊，讲述的呢也是一个处在失恋期的女生的爱情故事，对，盛夏的季节，也就是在现在这个当下哈，所以这个季节本应该就是一个充满着活力和生机的时候，但是呢，这里的果实你会听着好像带一丝的苦涩啊和淡淡的遗憾在，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每一次听到孟蔚的歌，都有一种哎觉得她总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就是有一种清清淡淡的感觉，但是呢。这种清淡感也赋予了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种高级的质感在。对，那上周末所有人都在严阵以待哈，各种的囤货，家里头这个储备各种的物资干粮，对，满心的，准备着八威的到来。结果呢，台风只是擦肩而过啊，只是给我们江城留下了几场雨而已。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蛮像是，生活里头很多时候，出现的虚惊一场的那个瞬间，但雨天倒是如约而至了，虽然说没有狂风肆虐啊，但是这两天的雨水其实也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了一些清凉，所以呢总是听到身边人说哎这天气不错哈，不用开空调了，对，当然任何时候我们得有灾必防的敬畏心哈，好好的享受将来几天这场雨给到江城的清凉感。下班路上开车的朋友呢要放慢车速哈，做一个文明的司机，文明的路人，对。其实阴雨天气里头城区的这个湿滑的路段是蛮多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到司机朋友们哈，车速放慢一点，安全就能够多出一分。好，刚好音乐畅想在周一傍晚的下班路上，你们想听到的歌公屏里头可以用文字来告诉珍娜。

此刻听到的依旧是一首带有故事感的音乐。那这首歌呢是在95年就发行了，对，95年这个时候对于很多朋友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出现哈。那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周华健，现在你们听到呢是赵乃吉的翻唱。赵乃吉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听着没有那么熟悉，好像知名度没有那么高哈，但是呢他的歌唱实力 是不俗的。2009年的快乐女声，赵乃吉在那场比赛当中拿到了全国的第23名。他的代表作还有最初的温柔，如果你们想听到的话，下一首会给大家来安排上。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在遥远的天空之上挂着金色太阳，想带你飞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晨曦时拉我的手，自由是唯一行囊，不在乎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故乡。田野中蒲公英草在随风飞舞，

在遥远的天空之上挂着金色太阳，想带你去所有奇妙的幻想，在晨曦时拉我的手，自由是唯一行囊，我们会面朝大海，弹着吉他歌唱。

0: 想要你的人。
1: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

0: 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啊，在这几天的阴阴雨雨的日子里，开车的朋友呢，我们要开得稳当一点哈，开得慢一点，尤其是在下班的这个高峰时段里头。那给大家送出的是王俊凯的《下一天》这首歌呢，其实唱的还是对成长的一番感悟，也是对下一天的到来的期待。下班路上，不管今天的班上的开不开心，一不 emo， 我们都要把车速放慢，把心情放平啊，也希望说在奔赴下一天的路上，这首歌呢能够陪各位来走过一段安稳的回家路。

来抖音里头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你直播的幸福下班路，这个时段呢为大家开启的是送你之歌哈、啊。除了广播里头听到，那你们也可以在手机端上来看到我们104.7的电台的这个直播画面哈、啊，可以登录到多焦江山客户端是为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那就在本周的周三哈、啊，马上就要进入到伏天了，正式入伏了。所以呢，这两天的雨之后呢，哎，很可能这个热度就要上来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最好呢，天气热了之后哈、啊，不要一时的这个贪恋啊，冰凉这个冰饮啊，猛灌冷饮，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啊，嗯、啊。那个尾号621401的朋友，谢谢你的点赞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家里头啊，给自己来熬煮一些绿豆汤什么的。嗯，好，现在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下一首歌，后弦的画风。

这周马上要入伏了，那今晚的最后首歌呢，我们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哈， Sweety 的樱花草，对，2006年发行的一首歌，相信前奏一响的时候也勾起了很多人关于青春的回忆。那明天直播间同一时间，珍娜会在1047的电台还有我们多家客户端和我们家传媒抖音号和各位不见不散，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直播间我们再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在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科技委员会、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强化创新浙江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刘杰出席。
0: 浙江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各地农技和医疗疾控力量下沉一线，全力保障灾后复产与公共卫生安全。全省电网抢修复电工作已全面完成。
2: 手机欠费停机也能接110，舟山公安联合三大运营商首创生命热线白名单。
0: 长征5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2: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7月10号，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科技委员会、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总结创新浙江建设成效，研究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强化创新浙江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和省领导邱启文、杨英凯、李延义、何中伟、尹学群出席。会议通报创新浙江及科技强省建设上半年工作进展和下半年工作安排，审议有关文件。省委科技办、省教育厅、省委人才办、省经信厅、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分别围绕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省重大科技专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情况做了汇报。浙江大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永江实验室做了典型发言。王浩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创新浙江建设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各项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他指出，创新浙江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局工作中处于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正遇上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工作逻辑和打法路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坚持因地制宜，抓住发力重点， 以更大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创新浙江的最鲜明标志、最核心支撑，更好发挥创新浙江建设对各领域的支点撬动、引领赋能作用，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盛世，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更强劲的驱动力。王浩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进一步找准工作切口和抓手，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文章，在产出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上全面成势。要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成势。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上全面成势。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在推动创新要素融合聚变上全面成势。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全省汛情平稳。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指今天下午5点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滞后性，妥善组织转移人员安全返回，及时补充防汛抢险和救灾物资，抓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当前仍处于台汛期，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毫不松懈，继续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
2: 为应对台风巴威过境给当地农业带来的影响，浙江各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抢抓灾后72小时复产黄金窗口期，指导农户抢收复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上午9点，湖州安吉地铺街道三关村的稻田里，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与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军正弯腰进行病虫害定点监测。他告诉记者，台风过后病虫害风险骤增，农田必须逐点监测，严防次生生物灾害。
4: 做好病虫害的监测，水稻是要监测稻飞虱、爱化米、稻中菌米，病是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现在问题我们就要发病虫情报，发预报呢。
3: 眼下正值早稻灌浆成熟期，台风带来的狂风骤雨给多地早稻造成了不小冲击。在绍兴上虞丰汇镇的董哥家庭农场稻田边，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马奇弯腰抓起一把倒伏的稻穗，仔细叮嘱农场负责人排干田间积水，降低湿度，能收的抓紧抢收入仓。
5: 积水的可以通过清割排水的，能够收割的马上就说收割进仓，成熟度不高的尽量把那个横竖放都扶起来，要让它喝起来，那个成熟度提高一点，提高一下它的胆量，那甚至要抓住时机加快收割。
3: 金华武义县新宅镇香菇年种植规模超600万磅，涉及260多户种植户。受台风影响，部分位于河道下游的大棚出现积水，导致未出菇的菌棒吸水膨胀，菌丝发黑。当地村干部第一时间上门，帮助农户抢运轻度泡水、菌丝完好的菌棒。镇里迅速组织农技人员逐户核查灾情，一对一指导补救措施。种植户廖向军说，
6: 包括这些灾后的这些处理，这灭菌啊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懂，他们专业点教我们怎么样子做，以后就防止就是好的那个菌棒污染掉，还有就帮忙我们就是尽快把它回炉做回去，争取一点时间。
3: 7月正是阳光玫瑰、红提等葡萄品种成熟待售的关键期，在台州玉环沙门镇葡萄种植基地，多数大棚棚膜被狂风掀落，低洼地块积水严重，全镇60多亩葡萄不同程度受损。农技人员踏着泥泞走进各家受灾大棚，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开展灾后管护。玉环市农技专家耿芳被农户开出救急药方，
7: 赶紧把这个棚架扶起来，然后棚膜的话尽量在天险的时候覆盖上，然后把这个葡萄园的积水尽量把它清除掉，天险的时候呢再把杀菌的农药要打一遍，防止后期的病害的发生。
3: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台风登陆后，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已累计派出救灾服务组570多个，农技人员4000多人次。目前，各地灾后农业复产工作正全面有序推进。
0: 台风巴威过境后，全省医疗疾控力量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实地开展消杀、防疫、科普、指导等工作，筑牢灾后防疫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8: 在巴威台风正面登陆点台州玉环，当地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组建专项防疫工作组，针对乡村饮用水安全这一民生重点，工作组深入玉城街道、湾港村、环城村等村庄开展水质安全专项检测，排查饮水安全隐患。玉环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松涛说，
9: 让他们加强一个监测的敏感性，看看近期的话，这个肠道传染病啊，或者蚊传染病啊，是否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如果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的群众，我们也希望呢，他及时去这个医院就医。
8: 在绍兴诸暨市应店街镇应店街社区，消杀工作人员对村内的积水点位、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杀工作。在喷洒药水的同时，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于勤亮现场指导各村开展清淤保洁，及时清理积水与杂物。
10: 今天我们安排了30余名工作人员对村里的低洼积水点、垃圾堆放点、公厕等多个重点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消杀。目前我们全镇27个村社已经完成了重点区域的消杀作业工作，坚决做到不留死角，切断病菌滋生的源头。
8: 除了全域环境消杀，养成养好卫生习惯、预防疾病也很重要。在丽水市青田县高湖镇，青田卫健疾控工作人员向村民发放灾后健康宣传手册，面对面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青田县防疫科科长王维勇说，高温高湿环境，各类病原物、微生物容易滋生，他们引导群众重点防范肠道传染病和蚊虫类传染病的风险。
11: 这个红鞋口号最关键的老百姓就是必须要吃熟食、饮用干净水，还要注意个人卫生特别是完全过后，大家要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保持干净的环境。
2: 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截至今天11点，浙江电网抢修复电工作全面完成。台风影响期间，国网浙江电力统筹全省1400多支抢修队伍，1.8万多人，分重点按次序推进复电，同时也启动了一市帮一县、一县帮一所机制，跨市支援中压发电车，紧急增派410人驰援重灾区。据统计，受台风影响停电用户中有50%以上在20分钟内恢复供电，70%以上在2小时内恢复供电。
0: 为应对台风带来的菜价波动，从昨天到今天，宁波城区4大菜场推出平价菜专项供应，守护市民餐桌。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来了解一下。姚欣，你好。

0: 你好。
1: 那宁波这次平价菜供应反应非常迅速啊，那市民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那么确实呢，这次行动可以用在前头来形容。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呢，是提前了预判台风会影响本地的蔬菜供需，连夜启动了应急保供预案，紧急联动全国17处定点蔬菜保供基地，对接山东、云南、兰州等地的商户调货。那短短一晚上呢，5100斤的新鲜青菜、土豆、包心菜就通过绿色通道直达宁波，从采摘到上架只用了12个小时，快速补上了台风期间的缺口。而且呢，考虑到台风天路况不好，他们还特地加重了耐储菜的调配，比如说土豆这种能放几天的蔬菜，方便市民呢适量囤菜。那么这次宁波呢推出平价菜供应的呢是有福明、南苑、华岩和永港4个菜场。今天我在宁波福明菜场的平价专区采访时看到呢，现场有不少市民前来购买，价格呢也确实是很实惠。那青菜呢是3元一斤，土豆只要1元一斤，包心菜呢1.2元一斤，都比市场均价了低了不少。那一些顾客都是3斤5斤的购买，他们说这些平价菜又便宜又新鲜，实实在在呢是在为老百姓着想。
1: 那接下来这个平价供应能不能继续持续下去呢？
0: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在采访的时候呢，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了我，平价供应不是短期的动作，民生保供呢会长效跟进。接下来呢，他们会持续的紧盯台风动态、产地供货情况和本地菜场的价格走势，动态调整货源储备，优化供应方案。而且呢，会根据市民的需求，适时丰富平价菜的品类，比如说增加其他一些常用的蔬菜。那么另外呢，终端服务也做了充分的准备。4大菜场呢都设有独立的专区，电子屏和广播呢都在滚动播报价格和时段。那么工作人员也会逐批查验蔬菜的一些新鲜度，来确保品质不降级。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姚鑫。
2: 再来关注一下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受台风天气的影响，市场价格供销两旺，猪肉、水产品的价格小幅上涨，蔬菜、水果、粮油等品类保持平稳。据省商务厅的预测，本周蔬菜采收运输都已经恢复正常，菜价会小幅下行，猪肉和水产品的价格也会因为供应量增加有震荡调整。鸡蛋市场是一边库存少，一边是经销商补货需求释放，价格将保持坚挺。目前桃子、李子和西瓜等应季水果大量上市，预计价格会继续下降。
1: 台风巴威过境后，受大风气流裹挟，一批远洋海鸟落脚台州玉环。昨天下午，观鸟爱好者在玄门湾湿地观测到悬雁鸥、乌雁鸥、白顶悬雁鸥3种远洋海鸟，均为玉环首次记录。其中悬雁鸥属浙江省首次发现，刷新全省鸟类观测记录。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3: 台风巴威登陆玉环4日，依据往年台风过后的观鸟经验，玉环、温州等地的观鸟爱好者专程来到玄门湾湿地，搜寻被大风裹挟致死的远洋海鸟。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陆续观测到悬雁鸥、乌雁鸥、白顶悬雁鸥3种远洋海鸟，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翱翔，时而贴近水面俯冲觅食。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候鸟监测员陈延雪表示，
4: 本次观测到的3种远洋海鸟呢，均是被台风带来的。这些鸟类呢，常年栖息在这个热带和亚热带的大洋和海岛上面，几乎是不会靠近内陆。此次能在玄门湾水域现身呢，也是实属意外和惊喜。我们玉环具备了优良的滨海生态，为它们提供了临时栖息觅食的场所。待体力恢复后，这些海鸟便重返远洋。
3: 近年来，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持续推进退鱼还湿、退塘还林、水系疏通等生态修复工程，累计修复湿地超5000亩，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提升。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玄门湾湿地公园共记录到鸟类320种，较建园初期增加19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4种。
2: 在舟山公安部门的牵头下，浙江落地全国首创的110、119、120特服号码运营商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浙江省内的手机号码，即便手机欠费停机，也能正常接收这些生命热线的来电，终结了停机报警、回拨失联的救援困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5: 近日，110接警员接到市民李先生报警称，在一处农田边与人起了冲突，对方情绪激动，扬言要实施暴力。当接警员把任务派给属地舟山沿

0: 半个小时打不通也会有的。现在呢，110接警员能够直接回拨电话，我们协同配合，处理警情的这个效率呢大幅提升。
1: 根据通信规则，运营商需保障停机用户可呼出110、119、120等紧急热线，却未规定紧急热线可反向回拨停机用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句提示音曾让不少接线员束手无策。今年，舟山市公安局定海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王英带领团队梳理辖区近三年涉及停机报警的警情记录时发现，因停机号码无法回拨导致的处置延误风险不容忽视。三月下旬，王英代表舟山公安部门向辖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三大运营商负责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协助保障停机状态下回拨功能的函。四月，舟山市公安局与三大运营商签订了警企合作协议，明确为110、119、120回拨开辟特殊通道，享有网络资源抢占权。定海电信客户经理乌叶露说，之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浙江公司联合安排专家来到舟山，改造核心设备互通端口，打通数据资源。为了避开民用通信干扰，又连续多日在凌晨零点做系统测试，打通了技术路径。
2: 因为这个事情都没有先例，需求上去怎么走白名单，网络测技术准备好，所有的环节我们都很快的去做催办，最终能够实现落地。
1: 今年五月底，舟山市公安局联合三大运营商率先推出特服号码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运营商同步把舟山需求升级为全省覆盖，完成全省11个社区市紧急特服号白名单改造。浙江省内的欠费停机号码都可以正常接收110、119、120等全序列生命热线来电。浙江也成为全国首个系统性解决报警人手机欠费停机、急救电话无法回拨难题的省份。舟山市急救指挥中心通讯调度科科长盛家伟说，有了最高优先级白名单机制，他们在派救护车前就能充分了解求助人的情况，从而降低急救车辆的空诊率。
3: 出车和受理时效都是有相当严苛的一个规定，派车出去回拨的时候有要求在2分钟之内要回拨。这个白名单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对所有的电话都是能确保到我们联系到人能排查清楚，那也不会去浪费各方的资源和警力。
1: 自最高优先级接续白名单机制推出以来，舟山市已累计受理停机状态紧急求助50多起。
4: 首次落地浙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拉开大幕。作为本届书博会三大线下分会场之一，宁波正以我陪孩子读经典全民阅读品牌为引领，推出一系列覆盖全城的预热活动，展现书香宁波的城市文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5: 来，我们先从第二个孔把针从底下往上穿。
2: 午后，宁波天一阁博物院东园文创馆里，一个个亲子家庭围坐在长案前，手里捏着针线，在导师指导下为一本本靛蓝书皮的古籍装针。这是宁波天一阁结合我陪孩子读经典品牌在暑期推出的研学课程。二年级学生徐依然在妈妈陪伴下完成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线装书。
6: 让我认识了古代的书很不一样，以前的书是要用针一线一线的缝出来，感觉很特别，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
2: 作为宁波文化地标，天一阁深度融入本次书博会活动，打造古阁游读路线，推出古籍特展，展出《武备志》《金莲记》等珍贵馆藏古籍，再融合沉浸式研学点位，让中华经典变得可触可感。宁波天一阁博物院活动推广部工作人员邵珊珊说，目前每天都有20多组家庭前来体验研学。
7: 让孩子们在亲眼看过古籍之后，又能来体会一下古代的书籍它是怎么制作的，是怎么撰写的，突破了一种静态阅读的模式，让孩子们对书籍阅读呢能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在玩中学，在游中学。
2: 为了让更多家庭从阅读者转变为创作者，本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还重点打造我陪孩子读经典家庭创作营活动，设置了两大赛道，书页里的悄悄话文字创作，鼓励家长用陪伴故事、温情散文或灵动诗歌记录共读时的真实细节与心灵触动，和经典对个话海报创作，邀请孩子们用手绘海报与孙悟空、小王子等中外经典人物展开跨时空对话。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工作人员扎林说，目前藏在绘本里的告白等30篇文字优秀作品，西游记后续等30幅海报优秀作品已经出炉。
8: 主要是想让父母能够陪伴着小朋友去创作一些他们想要创作的东西。

0: 后也可以增进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之间的交流啊、情感啊、链接。在我们第34届树国会宁波分会场的主展区会做一个展览，也是想要邀请他们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树国会的氛围。
1: 宁波是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6月15号，为期一个月的“我陪孩子读经典”少图 IP 联盟创意作品征集活动正式启动。11家少儿图书馆携各自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 IP 形象集体亮相，面向全市亲子家庭发起绘画、手工、创意设计等多元形式征集。孩子们可以让象山鱼娃戴上哈利波特的眼镜，也可以让余姚小杨明与苏格拉底对话。每一个 IP 都成为陪伴和引领孩子阅读的书虫。截至目前，活动已收到作品近800件。宁波图书馆少儿辅导部主任王莹说，入选家庭作品将于书博会前夕在宁波少儿图书馆进行展出。
2: 一起讨论创意啊，然后一起完成作品，这种呢以创促读的方式可以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从被动看书到主动表达的转变，用陪伴和创意呢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让他们真正的爱上阅读。
3: 进入暑期，原本享誉全球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今变身为网红旅游研学打卡的目的地。大批学生群体慕名前来体验一种很新的旅游方式，叫进货式旅游，让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高涨，热度不断攀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疫区，商贸氛围火热十足。不同于以往繁忙的商贸交易场景，今年暑假市场里多了许多年轻学子的身影。本地商户张火星化身临时导游，热情接待前来研学参观的浙江传媒学院学生，带领大家穿梭市场摊位之间，近距离感受小商品产业魅力。
5: 我们走这边吧。我跟你说，我的店铺是这样子，很好找的，一直走到前面毛绒最后一个摊位就是我家。我带你们去看一下酷酷马哈。
4: 凭借特色文创产品酷酷马，商户张火星去年走红网络，他的店铺成为义乌市场的网红打卡亮点。今年暑假慕名专程到他的摊位打卡参观的学生游客络绎不绝，网红热度持续发酵，为市场引流添温。
5: 这段时间这个热度非常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暑假，很多孩子都要找酷酷马。他说，老板娘，我特意来你店里打卡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的酷酷马把我吸引到了，感染到了。
4: 暑期以来，各大高校学子纷纷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展社会实践研学考察活动，沉浸式感受义乌成熟的商贸体系，浓厚的创业氛围，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完善的电商贸易和出海商贸产业链，让同学们收获颇丰，也萌生了扎根义乌创业的想法。
6: 因为我自己最近正好在实习，然后也是在做电商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像是义乌的电商啊是怎么运行的，然后老板是在海外怎么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很感兴趣，如果有机会来，希望自己未来也可以来义乌去投身到这个电商行业去做一些自己的实践。
4: 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核心阵地，成为国际商务经贸相关专业学子感知行业实景、对接市场实操的重要实践课堂。北京语言大学老师张红梅说，
7: 这么有名肯定要来呀，因为我们是国际商务，就是国际商务的专硕嘛，所以大家都需要了解一下，这地方肯定是一个必须要来的地方。
4: 暑期研学游、特色打卡游持续带动市场人气攀升。数据显示，暑期以来，义乌国际商贸城入场人流量同比增长30%左右。
8: 世界杯情报站。
3: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
9: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3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3: 世界杯黑马挪威队12号不敌英格兰队，无缘4强，哈兰德也结束了美加墨之旅。随即太心疼哈兰德了，哈兰德告别世界杯等近10个哈兰德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热搜高位。虽然被淘汰，但是这位新晋互联网顶流的热度依然霸

0: 压过独进两球的好友兼对手英格兰队功臣贝林厄姆。
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天20点到今天9点，辽宁省中部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沈阳13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均已全部停课、停业和停工，辽阳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停学停课。
2: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
2: 伊朗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路遥，监制：张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

0: 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减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迁

0: 饮，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7: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6: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9: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8: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0: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8: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0: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2: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4: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5: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2: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

0: 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 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十艘油轮和四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4: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烟雨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4: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

0: 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民进中央宣传部领导来江调研。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13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 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6: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7月9号，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毛孟熙带队来江调研，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的孙女、沈阳市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马金、民进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处长马宪、民进浙江省委会宣传部部长阮琦参加，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主委黄伟清、我市领导毛香水、沈燕等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逐一参观各展厅陈列，细致查阅图文史料与实物展品，探寻马叙伦先生与江山的深厚历史渊源。调研组对我市深挖乡贤先贤文化、系统整理相关文史资料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马金还针对馆内部分历史图片相关史实细节作出细致阐释。随后调研组走进江山西宴馆，依次参观发展史、制宴工艺、精品宴台展厅，观赏历代宴台与传统制宴器具，详细了解西宴非遗传承现状，重点调研民间博物馆运营、西宴文化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在江期间，马金还参观了江山实验小学校史馆，并为民盟江山市基层委盟员、民进江山市总支部会员代表们讲述马叙伦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清廉家风。
7: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7月9号上午，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吴宏卫率调研组来江开展统计工作调研，我市领导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走进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观摩各类护感器核心产品，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以高质量数据反映高质量发展成效。在浙江惠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养殖核心厂区，实地查看标准化鸡舍和全自动输蛋生产线，听取企业产业布局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介绍。在浙江渝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访特色水产种养基地，详细了解水产种养规模、产品销路、经营收入等情况。每到一处，调研组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认真听取企业对统计调查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江期间，调研组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数据质量管控、统计改革发展等方面，与我市相关部门开展交流研讨。
6: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播祝于灿报道。张村乡依托网格工作群，实时掌握各村地质灾害点、水位变化、突发险情等一线情况，实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全乡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当天上午9点多，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双河丰溪水位超过警戒线，急需泄洪，便立即拍摄影像上传至工作群，并同步开闸泄洪。 11:40左右，巡逻人员二次巡检时发现，受持续降雨影响，溪水漫溢至路面，存在安全隐患。村里迅速增派应急力量，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现场劝导过往车辆、行人远离积水路段。双河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宪新：
8: 像这个路边的话，给我的地方吃水的话，我尽量把它水量减少一点嘛。我们就上水的就把这个路线上水的线把它管制一下。
6: 不止双河峰村，张村乡各网格点位同步发力，形成全域联动防台格局。接到东方门水库开闸泄洪的消息后，秀峰村立即组织人员沿张村西开展沿河巡查。网格的处处贴心也使村民感到安心。此前张村乡将群众转移安置作为防台工作重中之重，依托网格摸排精准，锁定需转移群众，优化安置点位，细化保障服务。毛长府村考虑到原安置点地势较低，便将临时安置点转移至去年全新翻新、位置安全的一家民宿内，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安全。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9: 群众呢，生命是最重要，物资呢也我们也备在这里的，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这安置点，保证他过得跟家里还安全还踏实。
7: 江山台记者雅庆、嘉豪报道。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念巴都正在巡里村党群服务中心临时设立群众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村内避险群众。暖心举措与邻里温情在安置点内不断涌现。7月11号晚间，记者走进巡里村安置点，室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场地中间整齐摆放多张行军床，被褥、枕头等生活用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临时居住需求。不少转移至此的村民神情放松，四人一组围坐对弈，还有村民聚在一起观看影片，冲淡了台风带来的紧张不安。当晚7:50，一名女子骑着电瓶车匆匆抵达安置点门口，带来了一筐水果。她是本村饭店经营者黄梅英，受台风天气影响，门店暂停营业。得知安置点内安置人员多为老年村民，他便整理好店内储备的梨、桃子、西瓜等鲜果，主动联系村干部祝蒙英送至安置点。饭店经营者黄梅英：
10: 因为现在我每个视频里面刷到灾区里面工作人员奋战在那个线上都很辛苦，晚上没得睡觉，然后作为我们是店家也算是老百姓，总之要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
7: 巡里村干部祝蒙英告诉记者，安置点内除有村干部值守外，本村老党员也主动前来支援，化身志愿者帮忙烧水、整理床铺。巡里村干部祝蒙英：
11: 像这些志愿者都是知道我们这里需要人，大家自发过来的帮忙，就是说只要不出事，大家平安就是好。
6: 江南台记者郑奇卫、郭露莹报道。7月12号，市总工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沉唐源口乡开展防汛慰问驰援工作，为当地送去应急生活物资，切实做好防汛期间民生保障工作。此次市总工会采购调配225箱防汛慰问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分批送达唐源口乡各行政村，重点保障留守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极端天气下群众的生活难题。江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毛森：
12: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在村里老人和那个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群众有需求，我们工会肯定会第一时间的给予关心和关怀。
6: 唐源口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总工会送来的生活物资十分及时，有效补充了防汛物资储备，缓解了群众生活保障压力。乡镇将统筹有序分配物资，精准发放到村民手中，稳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工作。
7: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日，江山市文化馆2026年暑期公益培训课正式开课，面向4至75周岁。全年龄段群体开放，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充电站。 抖音流行舞蹈教室内，老师一边喊口令，一边打着节拍，学员们踩着节奏尽情舞动，挥洒汗水。

0: 我呢对太极拳呢有一定的基础，说是稍微懂了一点点，但我今天跟着他学这三个动作，我觉得我收获很大。
1: 无人机足球课堂上，孩子们紧盯前方障碍圆环，手握操控杆微调飞行方向，操控无人机穿越障碍。小学员李新弟，
2: 之前在学校里都是看同学们在足球场上用脚踢或者用头顶，但是在这里我是用手控制的，我觉得很有趣。
1: 据了解，无人机足球是本次暑期培训全新增设的科创竞技类课程，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一经推出便收获超高关注度，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及科技爱好者踊跃报名。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张玲，
3: 面对报名远超名额的情况，本次招生全程采用线上系统摇号模式，保障公平。
1: 下一步，市文化馆将结合本次报名反馈，持续丰富课程品类，优化线上报名服务，完善惠民艺术培训体系，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优质的公益学习平台。
4: 这次交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史朝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气象播送完了。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

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

0: 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补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补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阿桑可以去的，他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哪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阿哥多事哪行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舌漏啊很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老决议，越好雪家贵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是现代农业专栏，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补齐物资管护短板，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进度已近八成。先请听现代农业专栏，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
1: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6: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这一新标准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全面实施。江山作为中国蜜蜂之乡，我市两家蜂产品企业全程参与标准编制工作，助力全国蜂蜜行业告别品质乱象，迈入规范化分级化发展新阶段。作为江山蜂产业骨干企业，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依托江山数十年蜂业积淀与全产业链实操经验，深度嵌入新标准研讨、试验验证、指标修订全流程。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
7: 这次能入选参与制定新国标蜂蜜质量通则，是因为我们千红只做真品的口碑和专业的积淀。我们千红也是浙江省代表性非遗项目养蜂致密技艺的保护单位，更有责任推动中国蜂产业的发展，在整个标准编制周期主要承担指标认证和标准审查工作。
6: 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美：
8: 我们是同仁堂板块旗下专门做蜂蜜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所以致力于蜂蜜的研究，这个生产啊，然后包括它的分析等等啊，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真正的启动工作是将近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拿出了行业近几十年的数据啊来做的。
6: 此次发布的蜂蜜质量通则直击蜂蜜市场掺假造假、品质难辨、分级模糊等痛点，在检测项目品质分级上实现重大突破。千红公司徐胜浩：
7: 对比旧的蜂蜜标准，新国标最大的升级就是增加了松二糖这个指标检查。松二糖是蜂蜜天然含有的低聚糖，如果蜂蜜中加了糖浆，都会导致松二糖指标的大幅度下降，或者直接变为零。可以通过这一特定成分鉴定蜂蜜的真假。
6: 新标准新增松二糖、酶值、康醛等多项特征指标，同时首次建立三级品质分级体系，让蜂蜜优劣可量化，品质看得见。同仁堂江山公司董永美：
8: 在制定的每一个指标，我们都要从生产的实际来进行评估啊，保证它的落地的这种有效性啊，就是来让它保证嘛，这个标准的让企业行业企业都能够去应用。
6: 江山是全国知名蜂业集聚区，江山养蜂模式已经在业内广泛推广。千红公司徐胜浩：
7: 我这边有三个建议。第一，加快制定和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细化单花蜂蜜的标准；第三，强化品质评价体系。这次新国标已经引入品质分级概念，后续应当在现有基础之上，增加对蜂蜜的新鲜度、酶活性、自然香气、品质特征的量化评价体系，避免为单项指标论。
0: 朋友们，接下来的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补齐物资管护短板，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5: 聚焦三农。
6: 连日来，记者跟随我市相关部门排查督导时发现，各级高度重视，总体防汛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但部分村社在防汛物资日常管护、设备运维、仓储管理等细节上，仍存在不规范、不到位的共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及时整改。记者首先来到张村乡安顶村，这里防汛物资管护不规范问题相对明显。村内防汛物资统一存放于临时村委办公大厅墙角处，其主要进出通道被来料加工布料、纸箱、半成品物料占用，物资应急取用通道受阻，只能勉强从另外一条狭窄夹缝中通行。安顶村干部： 是应急管理局检查人员，

0: 娘的对对的哈，你肯定俺提这个作用不了，因为俺是决心提，一来不动我，一来那月的中等等的包等月，万一大爷俺比这样子上说了气头赢。
1: 杂乱的堆放不符合管理规范，一旦突发汛情，将影响抢险物资快速调配。室内仅靠来料加工堆放物的地方，一辆二轮电动车正在充电，存在安全隐患。
2: 巡洋发现这个问题啊，那一个电瓶车是到哪个电瓶车？那放到你们把矿下搞的，然后这个充电你变得你这个，你充电你是放晚上充，充不良干这个的，很多个机房就堆回一个房也房也。
1: 作为极端天气断电断网后的核心保底通信设备，卫星电话是村级防汛暴汛的关键装备。检查发现，张村乡安顶村卫星电话因电池故障已出现长时间断电停机，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安顶村干部：
3: 这个兄弟，你也跟安丰兄弟等他把我拍头吧。安丰兄弟没电吗？
1: 检查人员：
0: 一个卫星电网是防汛问题啊。你跟一个电信当联系，你的全身麻吧，你的天吧。
3: 对啊。
0: 因为芒头之前汛情的时候，我已经跟个消防员约，那你把一个天房问的，因为芒头我村是缺氧井，
3: 这
0: 些别的村都怎么了？
3: 发一下子。
1: 唐源口乡青石村防汛物资存放相对规范，但也出现仓储架上未设置分类标识、明细标签、室内潮湿无防霉措施等问题。同时，为落实常态化出入库登记制度，无专用台账记录，物资领用损耗补充情况无迹可查。
0: 那我这登记本了，你我这登记本都空下来的，回过去回你那就是登记的嘛。你不要钱都空了，
4: 我就那个，那好嘞，我这登记本过来好像那个，可以有事吧？
0: 你那边啊，
4: 好，好。
0: 那个有标签好管理的，如果我不愿买你，你好个投资是你赚不零钱，我讲。你肯定要你的标签贴，或者你光个的空间得写个点，贴到三头线，贴三头线，一般。
4: 好。一个是登记本有人干，你个洗漱用品，你个都填投资信，通通出来。
0: 我一个一，我一边不等你个一个信到你那通清点。
1: 虎山街道协理村的防汛物资存放管护同样存在短板，该村将防汛应急棉被等安置物资存放于老旧木质宗祠内，由于场地防潮防尘条件有限，部分棉被长期裸露堆放，出现积灰受潮发霉板结等情况。
5: 这个被子都也是吧，用了
6: 很久很久了，都没包装的那种。
0: 要从那都有边界的配备，你管你不从边界的卷呀，因为你一个网巾，你说你
5: 非常
1: 记者看到，存储室内存放着柴油。
0: 你这房子本来就是木结构的，你这很危险的。哇，你这矿你也一个屋里肯定堆不消，你一个屋你说往一转有危险的地方，上一点木格格的。
5: 那我重新又找地方回站。
1: 从近期全市汛期专项检查结果来看，我市乡镇街道一级防汛物资管护比较到位，实现各村社防汛物资配备全覆盖，基层防汛安全底盆稳固，但仍存在重储备轻管护、重摆放轻运维的共性问题。部分村社问题相对严重，主要体现在物资仓储摆放杂乱、设备日常维护滞后、台账登记管理缺失、物资养护不规范等方面。防汛物资管护看似是日常细节工作，却也直接关系基层末端应急处置实效。各地需正视现存细微短板，举一反三，排查整改，抓实抓细防汛物资常态化存放、养护、维保、登记各项工作，切实把物资储备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防汛应急保障能力。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8: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 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8: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进度已近八成。
7: 乡村采风，
1: 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稳步推进，目前整体工程进度近八成。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本地职业教育短板，为地方产业发展培育更多优质技能人才。近日，记者在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多栋蓝白相间的楼宇错落矗立，10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各楼栋内，开展室内装饰作业。该项目坐落于莲花山工业园鹤河路南侧、莲花山大道西侧，总用地面积185亩，规划建设教学楼、宿舍楼、体育馆、图书馆等13栋主体建筑。项目于2025年2月启动建设，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已经八成。江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龙：
9: 2026年以来呢，我们项目重点建设内容是在这个室内装修跟室外配套工程上。截止当前呢，室内精装已经完成约80%，室外配套工程完成约50%。
1: 校园内规划有一条弧形景观连廊，横贯校园核心区域，串联起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师生主要活动场所，既方便师生日常通行，也可提升校园整体颜值。结合职业院校办学特色，教学楼配套建设各类功能专用教室，针对不同实训科目采用差异化装修设计，充分满足实操教学需求。施工现场4间舞蹈教室已完成专业配套布置，墙面铺设防撞软包，整面落地镜安装到位。何龙：
9: 建设单位协同这个施工单位跟监理单位呢，细化雨季专项保障方案，然后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紧盯节点，稳步推进，啊，确保9月份基本完成项目建设内容，达到这个竣工验收的标准，啊，并按既定时间交付。
1: 作为我市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的重点工程，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成投用后，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读，将进一步完善本土技能人才培育平台，补齐职业教育硬件设施短板，为我市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7: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

0: 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乐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觊觎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绅士的礼物说，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表达你的心情？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触动心灵？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我？有没有一首歌我们一起唱过呢？对我来说就是那首《值得》。小金之湾说，永远忘不了你戴着眼镜在骊山路上某家 KTV 里唱这首歌给我听时候的样子。你看，每个人写下自己单曲循环的那首

风景旧曾谙，他说笑忘书一起唱起来，多少心里的感受好像都被代替了。而崔大人说，高中三年每天下午下课晚自习之前，这首笑忘书总是会很准时的从广播里响起。多少年少时候的暧昧在成对的书本暗流中汹涌，随后消失在高三酷暑的六月。我记得笑忘书里有句歌词，从开始哭着嫉妒变成了笑着羡慕，时间是怎么样爬过了我的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这是歌里最经典的一句，因为每个人似乎在听这句的时候都感受到了时间划过皮肤的声音。

小狐狸说，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在生长。爱肯亚里的小姐说，我的单曲循环是王杰的那首《为了爱梦一生》，远远地看着他，只要他幸福就好。一个说，刘若英的后来对我的触动很深，年少的时候不懂爱，到了懂爱的年龄却发现找不到爱了。圆圆说，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上跟女同学合唱这首，太投入唱没有注意，一回头却发现那个跟我合唱的女生满眼都是泪。半个小时之后我坐飞机离开了，后来同学告诉我，他们在那歌里听出了年少无知天意弄人。十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但我知道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一首歌之所以流行，不仅仅只是因为朗朗上口，他歌里一定有些什么能够极大程度地打动大多数人。就好像刘若英的后来，你也许认为他口水，但每一首流传的口水歌都有一个不可以被拒绝的理由。

好多单曲循环呢都是经典之作，经典之作必然有它经典的来由。比如李宗盛那首《爱的代价》，最早的演唱人是张艾嘉，后来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然后甚至到了跟怀旧有关的一些电影，比如《老炮儿》里面，也成为电影的宣传曲。这首歌来来回回都快20多年了，但仍然被人深深的记得跟传唱，就是经典的特质。我最记得在李宗盛演唱会上

你的背包。这首歌里讲的故事其实很惯常，两个人相爱，因为年少张狂各奔东西，几场告别的时候呢，一个人找另一个人借来他的背包，拿着背包的这个人后来一直带着这个背包上班，不肯归还给对方，直到过了少不更事的年纪，那个背包熟悉了他的身体，也成为他生命的另一半。林夕说，当年写这个词写的其实是自己的故事，知道感情留不住了，但总想固执地留住曾经爱过的这个人，他随身带的一件东西，就像在其中寄托的情感可以延续和流传。有的时候我们循环听一首歌，也许并不是真的在听，而是在听歌里的故事。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气象播送完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8: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 具体的要求我

0: 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呀，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如果要较真的话，这首歌曲应该叫我们曾经是唱歌的孩子，可是把这个曾经去掉，只说我们是唱歌的孩子，就感觉很美好。我们是唱歌的孩子，唱歌的孩子，在阳光下，在榕树上，有我们欢笑的脸庞。我们是唱歌的孩子，唱歌的孩子，在夕阳下，我们歌唱，只为那最美的晚霞。这些词句其实都很简单，很生活，可是也很动人啊。我们年少的时候做一些事情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我们唱歌只是为了唱歌这么简单。在阳光下，在榕树上，在夕阳下，在晚霞中，都有我们欢笑的脸庞。唱歌就是一件简单又快乐的事情。我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李宗盛。李宗盛在07年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给陈淑桦写的那一封非常著名的信件，当中有个细节，就是说，淑桦，此刻的你可能在台下听着我唱歌，虽然说这些年小李变成了老李，有了白发，有了皱纹，但是那间录音室还和当年一样的，如果你有空回来看一看，你会发现我还和当年一样的在那间屋子里边录着歌，写着歌，唱着歌。还有一位是阿杜，阿杜有一段时间有比较重的抑郁，在重新回归的时候，他说在经历了从一个建筑工人到万众瞩目的歌手之后，自己一时间有些承受不住，而现在更想念当年在每天工地下工之后，工友们拿着安全帽围坐在一起，他给他们唱歌，唱张学友的歌的那些日子。我们说的这两位以及刚才说的唱歌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说起的初心这回事儿，又或者说赤子之心，走了很远，爬了很高，但是突然有一天会想念当年那种特别单纯特别朴素的感动。就像是我时常坐在中央台的直播间里，会想起当年在学校广播站拿那一只铁丝都在张牙舞爪的话筒录片花的那些场景，一不小心话筒递过来嘴都会扎流血，整着香肠嘴，然后在业余的时间努力的带一些磁带，带一些 CD 去放歌给学校同学们听的那些日子。所以当我觉得眼前好像路有一些不平的时候，我也不用路见不平一声吼，风风火火闯九州，而是想一想过去，现在的生活不就是当年所期盼的吗？现在每一天的状态就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所梦寐的，所以有什么过不去呢？当然我承认我很幸运，就像前些天接受一位朋友的采访的时候说，你觉得你能够获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词换一下，要换什么词呢？成绩。我说那也不算，就是可能做了一个节目，有一些人在听，有一些人在喜欢，就这么简单。他说说正题说正题，你觉得是因为什么？我说我觉得幸运占了特别大的比重，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有天赋有才华，也为之付出努力，但是最后却可能是不再唱歌，也许回老家结婚生子，也许卖螺蛳粉了，有很多很多可能。所以我说我很感激，我很珍惜每一期每一首能够跟你一起听歌说话的这些时光，而我希望这样的时光它可以持续一辈子。

刚才那首歌来自于摇乐队，叫做《唱歌的孩子》，而这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叫做《于是我不再唱歌》。我又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郝云，歌手郝云。多年之前，郝云说，周围的邻居经常问他老爸说：“哎，老郝，儿子干嘛呢？”老郝就说：“儿子呀，唱歌。”邻居就忧心忡忡地说：“嗨，这么大年纪，怎么找个正经工作呀？”过些年又问老郝：“儿子干嘛呢？”然后说还是在唱歌，然后邻居就哎走了。再后来郝云上了春晚，邻居说：“哎，老郝，儿子红了，上春晚了，也不错呀，唱出来了。”也许在别人眼中，唱歌不是什么正经工作，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有可能咱从事的在别人眼中都不是什么正经工作。就像我说我当年想学播音主持，所有的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都说不是什么正经专业，都说法学啊、计算机啊、外贸啊才是正经专业。所以我为了做一个正经孩子，当年没有学成，绕啊绕啊绕，终于绕了回来。不仅歌手，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还有挺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不是故事也不是事故，就是事情在发生着。昨天我在告别，我告别我教练，我跟了一年时间的一位教练，一位92年的小兄弟，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实在。比如说我记得我第一次买的几十节课快用完的时候，我一直说：“哎，兄弟，我是不是该续课？”“哥，没事儿，等用完再续呗。”我想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不是应该用到一半就提醒我说该续课了吗？还有每一次续个课啊什么的送一堆东西，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以至于后来我就问哪个贵，他说这个这个这个，我说那我挑那个，我要便宜的，不然不好意思了。还有一小时的课，经常就觉得哥你还有力气吗？我说有啊，怎么着呢？我还有时间，下面没课，再练会儿呗。就这样的一个特别实诚的小兄弟，我一直觉得92年好小，但他说家里也说：“哎，孩子啊，怎么不找个正经工作呀，马上都30了。”我说搞错呗，你快30啊，好像还真是。于是小兄弟特别不舍得离开了那个健身工作室，去寻找更多的职业和人生的方向。他说挺迷茫，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说不管怎么样，你的善良、真诚、简单，有可能会让你在某一些阶段感觉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又或者别人也会说你跟我们不一样。可是我总坚信这些美好的品质会让一个人在茫茫人海当中遇到一些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然后这一群人彼此陪伴，彼此扶持着走完可能有些颠簸有些起伏的人生。我们可能会有些孩子气，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孩子气反而会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免受一些世俗的侵扰和伤害。所以请你一定要是个孩子。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绿纱屏风外，隐隐绰绰，可见赵胜拱手道：“在下带来一位高朋，同来拜会先生。”苏秦不禁笑道：“公子，尽管进来。”只听赵胜一阵笑声，走了进来道：“先生莫怪罪我，是我这姐丈哥非说甚宾坐如宅，礼同拜会。你看先生不是群里之人吧？”一通爆豆般快语，苏秦惊烟都笑了起来。赵胜却恍然道：“看看还没中介，先生，这位是公子魏无忌，我的未来姐丈。这位先生是武安君苏秦，那位是将军惊烟。”赵胜身后站着一位红衣青年，端言凝重，气度沉稳，上前来深深一躬：“无忌对先生心慕已久，今日得见不胜荣幸。”转身又一拱：“无忌，见过傅氏。”早已在二人进门时，苏秦便留意到了这位公子，同是奇观青年，他与赵胜站在一起，显然有一种赵胜所缺乏的沉稳厚重，先就有了好感。及至听赵胜说这位公子要在如此场合以古礼拜见自己，便觉此人不同流俗，庄重的一躬到礼道：“苏秦，幸会公子。”赵胜低声道：“先生，换个地方说话，事情或有转机。”“好。”苏秦精神顿时一振，这时只见一位素装长裙的美丽女子走到了屏风外面：“请诸位跟我来。”说着将绿纱屏风顺势一推，面前出现了一条幽静的小径，走得三五丈便到尽头。素装女子又一拧墙上一个突出的小木轮，便见墙面像大门一样打开，里面隆隆掉下一个巨大的铜筐。苏庄女子先请四人进筐，然后她自己也走了进来。摇摇筐边一条细绳，隐约听见高处叮铃一声，铜筐徐徐升起，外面的墙面也徐徐合拢。片刻之间，铜筐便停了下来。苏庄女子一按墙边机关，墙面又像门一般打开，女子对魏无忌笑道：“公子，这厢请，我已经安置妥当了。”“好，你领到，先生请。”魏无忌对苏秦拱手一礼，坚持请苏秦先行。苏秦一行跟着女子走过一条铺着大红地毡的长廊，便觉眼前骤然一黑，仔细一看，竟来到了满天繁星的露天楼顶。说是露天，四面却是半人高的厚厚板壁，唯独头顶露出了一片碧空。夜风习习，满城灯火尽收眼底，河汉灿烂如在身边，仿佛置身于一艘大船，飘在无边天河之中，说不出的开阔惬意。

0: 有此等佳境，国见公子品味高雅。苏秦不禁由衷赞叹：“好地方，不憋气。”金烟高兴拍掌，连连深呼吸几番。那味儿实在难受。赵生笑道：“先生不知，我这预备解账是通天彻地，中原路这机密，魏王。” 都不知老爷，又信口开河。魏无忌笑道：“先生，此处总值事，曾经是我之门客，如此而已。”这时，那个素装女子走了过来，道：“公子，收拾妥当，赶紧入席。”魏无忌坐请，苏秦跟着女子来到楼顶唯一的宽敞隔间内。此时，正逢下旬。 半个月亮刚刚爬上城楼，可见隔间内的四张长案上已经是酒菜齐备。苏庄女子为每案斟了一爵，对魏无忌做了一礼道：“公子不要侍奉，我便去了。若有急需，摇铃。”魏无忌笑道：“好了，你去，莫叫任何人上来。”女子答应一声，轻柔地飘走了。
1: 四人落座，月光下相互朦胧，别有一番韵味。魏无忌咀嚼笑道：“勉为东道，且先为先生洗尘，来，干了此爵，一饮而尽。”苏秦正要说自己不能饮烈酒，提至咀嚼，一股熟悉的兰陵酒香扑鼻而来，不禁对这位公子的细致周到大是感慨，一声多谢，也是咀嚼。
0: 一饮而尽。赵胜掀开了口：“先生，我也是在大厅找见公子的。我与他正在理论，他却听得外边生气不对，说是向燕国武士打喷嚏。我出来一瞧，果然是先生的背影。他思忖一番，方才决断在这里拜会先生。”魏无忌作礼道：“唐突冒昧，上请先生恕罪。”
1: 苏秦对赵胜说法感到惊奇，爽朗笑道：“无妨无妨，人生何处不相逢也。”金烟恍然大悟：“敢问公子，燕国武士的喷嚏不一样吗？”魏无忌微微一笑道：“听赵胜说，无忌只是觉得连打喷嚏不很寻常罢了。”金烟大笑，上气不接下气道。
0: 嘿嘿嘿嘿嘿嘿，那味儿香的刺鼻。赵胜惊讶道：“金兄啊，听人说只有狗不喜欢闻这种香气，你也受不了吗？”苏秦忍不住噗的喷出了一口酒。公子好眼力，金烟被军中称为神獒，不知道吧？
1: 魏无忌与赵胜轰然大笑，赵胜连连打拱道：“得罪得罪。”金烟却大惑不解：“狗也不喜欢，难怪呀。”三人更加乐不可支，前仰后合，大笑起来。良久平息，赵胜向魏无忌努努嘴：“该你东道唱了。”魏无忌
0: 慨然一叹道：“先生有所不知，赵国赞同合纵后，我对大夫魏王讲说了此事。可大夫王不置可否，念起先生终将前来，必能说服大夫王。”无忌也没有再做纠缠。不想大夫王明知先生已经从函谷出发来大梁，却到庞泽去狩猎，当真令人汗颜。
1: 默认有情，苏秦道：“大梁朝局，可有微妙处？”今非昔比。魏无忌脸色沉重。自从魏国迁都大梁，朝野风气大变。魏国恰似泄气之古风皮囊，又好似霜打之秋草，一日一日的瘪了，一日一日的干了。大夫也老了，雄心不在，除了狩猎。

便是和老孟子谈天说地，权臣们也都是花天酒地，没有一个庞涓那般的强硬人物出来说话，连韩国都抖起了精神，魏国却如此沉迷，无忌当真是欲哭无泪也。赵胜愤愤道：先生不知，公子小辈上有老祖父压着，下有太子父亲挡着，公子虽有主见，诸多朝臣也拥戴公子，老魏王却是优柔寡断，任何大事都是拿捏不住。圣帝休得乱说。魏无忌打断了赵胜，显然不想涉及朝局。苏秦明白此中奥秘，却也不能理会，只能喟然一叹道：魏王当政四十余年，岂能不知秦国威胁？但能见得魏王，苏秦必使他决断合纵。魏无忌眼中骤然生光：先生有此心志，无忌当全力促成。如何做法？赵胜紧紧追问。我辈先生执父旁责，可保先生见得大富，何时可行？赵胜目光炯炯：明日寅时出发，午后可赶到旁责行营。如此，苏秦谢过无忌公子。苏秦站起来，肃然一躬。庞泽依然壮美如昔，所不同的是，湖畔山路多了一道长长的城墙，城墙中有了一片巍峨的宫殿。这是迁都大梁后，丞相公子昂为魏惠王修建的狩猎行宫。可魏惠王说这里阴冷，住了一次后再也不来了。后来每次来庞泽狩猎，魏惠王都坚持住在行辕大军帐里，说帐篷里暖和舒适。这次也一样，庞泽北岸的山凹地带变成了辕门行营的驻扎地，这里避风向阳，在秋天是不可多得的小阳春之地。站在山腰望湖台上已经两个时辰了，遥望着茫茫庞泽，魏惠王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想了些什么，总归是有些伤感，不想离开这渺茫的大湖。四十多年前，魏婴还是刚刚加官踌躇满志的英俊公子，夺太子，平内乱，首称王，大战天下，一举成为战国盟主。那时魏国是中天的太阳，没有一个国家不在他的煌煌光焰下诚惶诚恐。那时安逸比大梁可是小多了，但是魏惠王所有的骄傲却都是在小小安逸获得的，所有的梦想也都是在安逸实现的。疏忽23年，他做了多少事情？魏国领土在那20多年几乎扩大了2倍，30万铁骑威震天下，几乎就要灭了秦、赵、韩三国。可世事偏偏无常，不知不觉间魏国就萎缩了，他也老了。又是疏忽20来年，河西千里全部丢了，离石要塞丢了，萧山西大门丢了，上党北大门丢了，巨野东大门也丢了，魏国又回到老祖父魏文侯时代的老疆域了。魏婴已经60多岁，是满头霜雪的老人了。他平心静气地想了许久，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铸过何等大错，一切都是天意，上天兴我，我则兴，上天亡我，我则亡，岂有他哉。自从惠施做了外事丞相，魏惠王对阴阳五行说有了兴趣，常常通宵达旦地与惠施商讨。他说大梁风水不佳，累了国运，要惠施用阴阳学说独方论证，好再次迁都。然也奇怪，惠施虽说在变数之外酷爱阴阳说，却偏

0: 频频别扭，老之聒噪道：“我王切莫热衷此道，强兵富国与阴阳五行，臣未尝闻也。”每每扫兴，魏惠王只有邀请老孟子到大梁盘桓，终日说到些远古奇闻与小国寡民井田制。无奈老孟子雄心犹在，总是劝他力行仁政，扩清天下。魏惠王觉得老孟子愚阔可爱，便老是打哈哈。老孟子总埋怨说：“罔顾左右而言他。”魏惠王更是哈哈大笑一通了事。老孟子一生清高，自也耐不得性子，终究是拂袖去了。于是魏惠王到庞泽行猎，也没有心情邀惠师同来，只有孤独地消磨着长长的时光。要说也不是没有朝臣可见，没有国事可议，然魏惠王历来有大王之风，最烦大臣拿琐碎事务来纠缠他，也最厌与大臣商讨具体政务。除了任免丞相、征伐敌国，魏惠王以为其他所有事情都该是臣下依法度办理。六国使者们常常说，天下之大，魏国做官最轻松，权大势少，俸禄高。魏国官员们却每每愁眉苦脸说，魏国做官最烦恼，做不得事，立不得功，替人戴罪，做牺牲。魏惠王也听到了这些话，每次都是哈哈大笑了事。身为王者，岂能没有包容四海的胸怀？不管朝野如何风吹草动，他依旧只见丞相，只说大事，剩下的时日宁可自己消磨。女人玩腻了，狩猎过去了，便对着烟波浩渺的大湖发发呆。禀报大王，公子无忌请见。老内侍声音很轻很柔。
1: 无忌，
0: 他来何事啊？公子说，给大王举荐一个清谈名士。魏惠王笑了。
1: 孙儿有心啊，知道找个人陪大夫说话。好，选他来。
0: 片刻间，魏惠王看见少孙带着两个人上了山阶。站了半日，魏惠王自觉疲惫，斜躺在竹榻上闭目养神，准备享受难得的清谈乐趣。无忌拜见大夫，大夫康健。魏惠王睁开眼睛笑道：“
1: 无忌啊，起来，难得你记挂大夫，回头赐你大珠一个。”
0: 谢过大夫。无忌站了起来：“大夫，这位是赵国公子胜，屡次请求一睹大夫威仪，无忌斗胆带了他来。”魏惠王笑着：“
1: 公子胜是我孙儿的那位内弟吗？一表人才，好。”
0: 赵胜参见王大夫。王大夫威仪煌煌，如中天之日，赵胜不胜荣幸。赵胜本来玲珑聪明，一通宋词清亮悦耳，说得顺溜之极。魏惠王大乐：“
1: 起来起来，此座，赵与后辈若此，大福也。”
0: 大夫，这位是洛阳名士苏秦。
1: 苏秦参见魏王。
0: 苏秦，魏惠王思忖片刻，恍然笑道：“
1: 无忌啊，你对大夫说过，这位先生好像是……哦，对了，何纵。”
0: 魏惠王竟从榻上站了起来，虚手相扶道：“
1: 大魏国求贤若渴，这无忌竟将先生做清谈名士代之，岂有此理？先生请入座。”
0: 说完，魏惠王自己也在竹榻上坐了起来。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7: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0: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苏秦听说过许多老魏王的传闻，知道此王素有敬贤不用贤的名声，天下许多大名士都与魏惠王有亲密过从，最著名者如孟子、慎道、邹衍、孙膑、许行等，但都是礼遇优厚而一一离去。至于商鞅、齐首张仪等曾经被荐举或撞到魏惠王面前而离去的名士，还不在其敬贤之内。不管途径如何，只要一个名士能到魏惠王面前，这位大王都会很耐心地听你说话。如果说辞与国事无关，这位大王则更是虚心求教，兴致盎然。尽管如此，这样的机会对于苏秦仍然只有一次，而且不能失败。苏子远来，何以教我？魏惠王颇为郑重地开始了敬贤之道。苏秦无才，只想给魏王说个故事，聊作笑谈。哦，先生能说故事，好，听听了。魏惠王脸色顿时舒展。苏秦微微一笑。苏秦生于村野，能知兽语。当日据破旧田屋夜读，曾经听到一场田鼠论战，大事奇特，至今不能忘怀。
1: 如何？如何？
0: 田鼠论战？魏惠王哈哈大笑，齐先生好本事，快说来听听。天旱饥荒，田中无粮，田鼠们大诉其苦，一致要搬迁到人家去谋生。一只老硕鼠慷慨唏嘘：我辈原是家硕，吃不愁，喝不愁，子孙繁衍不愁。五十三鼠居于一大户之家，何等悠游自在。此言一出，群鼠大哗，纷纷责问老硕鼠：为何搬家？是我辈流落荒野。老硕鼠答曰：不是我辈愿意搬家，而是来了一只黑猫。群鼠愤愤然：一只黑猫算甚？我辈不是咬死过三只黑猫吗？老硕鼠叹息一声：那是我辈也是这样想了，说定黑猫一出来，我辈便四面拥上，纵然被那厮咬死几只，也要撕碎了那黑雾。刚刚说完，黑猫便吼叫着猛窜了出来，我鼠辈却是争先四散逃命。黑猫抓住了一只逃得慢的，便细细吃了。如此反复，两个月后，鼠辈只剩下老奶奶我一个了。那日我正在伤心，黑猫又猛窜出来，老奶奶我也没想活，与黑猫拼命撕咬。半个时辰，我浑身是血，还是与黑猫纠缠。不想黑猫突然吱吱尖笑说：今日一个拼命，何如当初一起拼命？若一起拼命，我猫大人岂不呜呼？老奶奶我咬牙切齿地发誓，若得逃出，定要让鼠辈一起拼命，咬死尔等猫类。黑猫尖笑说：鼠辈尔尔还能一起拼命？放你出去，看鼠辈如何变法。如今孙孙们要回人家，先好好想想敢不敢同心拼命。一席话毕，鼠辈们竟无一吱声，那只老硕鼠呜呜哭了。听着听着，

魏惠王皱起了眉头，不禁摇头道：此等故事大有意味，敢问魏王，方今天下可有一只大黑猫？苏秦依旧轻松地微笑着。魏惠王眯起了一双老眼，思忖沉默片刻，有人笑道：先生所言也有道理，无忌向我说起过此事，当初也没想到燕国这个老蔫儿竟出了一回彩。先生若能第一个来大梁，由我大魏动意合作，那是何等力道。如今嘛，既然燕赵韩三国都合力了，老夫也乐观其成吧。我大魏不惧秦国，然毕竟做过山东盟主，不能撇下盟邦也。他说的一派真诚，赵胜却只是想笑不敢笑的使劲努着嘴巴。魏惠王突然一拍住他道：本王决断，依赵国力，拜先生为上卿，派公子无忌做魏国特使，随同先生促成合纵。谢过魏王。苏秦心中大事落地，立即以臣子身份行了大礼：无忌谨遵大夫之命。魏无忌显然也很兴奋。赵胜代主父谢过魏王。这位公子终于笑出了声。魏惠王摆摆手，慢悠悠道：且慢，此等大事勿得急躁，若办不下来，本王出面收拾。毕竟我这老盟主比你等有数，上卿以为然否？苏秦憋住笑意，拱手正色道：我王洞察深远，臣自当遵命。魏惠王高兴地呵呵笑了。苏秦果然干练，来人，赏赐上卿府邸一座，全套出行仪仗，300名铁骑护卫，恩加一辆香珠王车，以壮苏秦行色。苏秦虽然久闻魏惠王出手豪阔，不吝赏赐，但还是为这瞬间重赏惊讶了。燕文公、赵肃侯、韩宣惠王都是常规处置，未曾实践功效，军封至于仪仗。而据苏秦观察，在他的捧赐之前，魏惠王是决然没有想到如此赏赐于他的。一言之喜，便宠爱有加，若一言有失呢？苏秦骤然想起魏国官员们流传的魏王口碑，不禁心中一抖。然则这种赏赐是决然不能推辞的。苏秦立即深深一躬：臣谢过我王，我王万岁。好，魏惠王指着小孙子：无忌啊，还有你这个赵胜，要听命于上卿啊。谨遵大夫命。魏无忌恭敬回答：遵命。赵胜笑着作礼。从望湖台下来，魏无忌在行营官署办理了亡命军书，并调兵虎符，主张立即回大梁。苏秦欣然赞同，四人策马加鞭，一夜即行。次日清晨便回到了郭斌驿馆。苏秦在驿馆设了小宴，四人聚酒商议下一步行程。苏秦慨然咀嚼：若无公子相助，合纵几乎半途而废，为公子大义高峰，我经此一决。说罢破例地大饮了一决赵酒。赵胜与经烟也是同声相应，大干一决。魏无忌却慨然一叹道：今日一行，先生当知我大魏国振兴之难也。说罢泪光盈然，咀嚼猛然饮尽。苏秦心知

魏无忌所指者何？却也无法附和，轻轻一叹道：“魏有公字，后国之福也。”赵胜哈哈笑道：“说那些何用？还是魏人不利落，放在赵国打翻便是。”魏无忌瞪了赵胜一眼，破颜为笑道：“大事要紧，先生指派，无忌听命。”苏秦心中舒展，便说了下一个目标，去楚国，并大体述说了快马使者在楚国的联络情势。末了笑道：“如今这合纵特使已经是四国了，千余人马，加上车骑、辎重、仪仗、行止，便要统一号令，否则无法合同做事。我意无忌公子任行军主将，统一调遣，公子胜与经烟辅之，如何？”赵胜拍掌笑道：“先生慧眼，我这御解帐熟谙兵法，人称兵痴，做行军主将最妙不过。”圣帝又信口流淌。魏无忌对苏秦拱手笑道：“无忌只是比他长得两岁，自当为先生分忧，若有不当，先生说破便是，无忌遂即刻到虚礼。”青烟笑道：“我老言无事一打眼，便知公子有能耐。青烟，为公子马首是瞻。”苏秦慨然笑道：“不想公子果然知兵，此乃合纵大幸也。天赐公子于我，合纵如何不成？”又与三人咀嚼同饮良酒，方才分头去做上路准备。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气象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我斗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0: 不管男或者女，家暴用托不容易，到哪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断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哪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哪喊鬼。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舌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舌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现代农业专栏，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补齐物资管护短板，夯实基层防汛根基。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进度已近八成。先请听现代农业专栏，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
7: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8: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这一新标准将于今年12月1日起全面实施。江山作为中国蜜蜂之乡，我市两家蜂产品企业全程参与标准编制工作，助力全国蜂蜜行业告别品质乱象，迈入规范化分级化发展新阶段。作为江山蜂产业骨干企业，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依托江山数十年蜂业积淀与全产业链实操经验，深度嵌入新标准研讨、试验验证、指标修订全流程。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
9: 这次能入选参与制定新国标蜂蜜质量通则，是因为我们千红只做真品的口碑和专业的经验。

0: 们千红也是浙江省代表性非遗项目养蜂致密技艺的保护单位，更有责任推动中国蜂产业的发展，在整个标准编制周期主要承担指标认证和标准审查工作。
1: 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美：
2: 我们是同仁堂板块旗下专门做蜂蜜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所以致力于蜂蜜的研究，这个生产啊，然后包括它的分析等等啊，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真正的启动工作是将近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拿出了行业近几十年的数据啊来做的。
1: 此次发布的蜂蜜质量通则直击蜂蜜市场掺假造假、品质难辨、分级模糊等痛点，在检测项目品质分级上实现重大突破。千红公司徐胜浩：
0: 对比旧的蜂蜜标准，新国标最大的升级就是增加了松二糖这个指标检查。松二糖是蜂蜜天然含有的低聚糖，如果蜂蜜中加了糖浆，都会导致松二糖指标的大幅度下降，或者直接变为零。可以通过这一特定成分鉴定蜂蜜的真假。
1: 新标准新增松二糖、酶值、康醛等多项特征指标，同时首次建立三级品质分级体系，让蜂蜜优劣可量化，品质看得见。同仁堂江山公司董永美：
2: 在制定的每一个指标，我们都要从生产的实际来进行评估啊，保证它的落地的这种有效性啊，就是来让它保证嘛，这个标准能让行业企业都能够去应用。
1: 江山是全国知名蜂业集聚区，江山养蜂模式已经在业内广泛推广。千红公司徐胜浩：
0: 我这边有三个建议。第一，加快制定和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细化单花蜂蜜的标准；第三，强化品质评价体系。这次新国标已经引入品质分级概念，后续应当在现有基础之上，增加对蜂蜜的新鲜度、酶活性、自然香气、品质特征的量化评价体系，避免唯单项指标论。
3: 朋友们，接下来的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补齐物资管护短板，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4: 聚焦三农。
1: 连日来，记者跟随我市相关部门排查督导时发现，各级高度重视，总体防汛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但部分村社在防汛物资日常管护、设备运维、仓储管理等细节上仍存在不规范、不到位的共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及时整改。记者首先来到张村乡安顶村，这里防汛物资管护不规范问题相对明显。村内防汛物资统一存放于临时村委办公大厅墙角处，其主要进出通道被来料加工布料、纸箱、半成品物料占用，物资应急取用通道受阻，只能勉强从另外一条狭窄夹缝中通行。安顶村干部：是应急管理局检查人员。
5: 我一个领袖到公司领领行就可以了，你要是个个领行，你肯定俺起这个作用不了。要一俺是决心起，一来不动我，一来那月的中等等的不动员。万一来一俺，比这样子场说了系统影
1: 杂乱的堆放不符合管理规范，一旦突发汛情，将影响抢险物资快速调配。室内仅靠来料加工堆放物的地方，一辆二轮电动车正在充电，存在安全隐患。
6: 最近我发现这个问题啊，那一个电瓶车是到哪个电瓶车？那放到你们把空压搞的，要这个充电，你变得你这个，你要充电，你的放晚上充不良反这个，很多个机要你要对付一个防疫。
1: 作为极端天气断电断网后的核心保底通信设备，卫星电话是村级防汛暴汛的关键装备。检查发现，张村乡安顶村卫星电话因电池故障已出现长时间断电停机，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安顶村干部：
7: 这个雪人，你按风熊等他把我跑的话，按风熊也没见。
1: 检查人员：
8: 一个卫星电话是防御问题啊，你跟一个
5: 前一两年天，你都穷心磨啊胖一天吧。
7: 对啊。
5: 因为忙到自己心情的时候，我已经跟个相当于那边那胖你把一个天房温的，因为忙到我穿是缺氧的情况，已经比那个时候都冷了。
7: 发一下了。
1: 唐园口乡青石村防汛物资存放相对规范，但也出现仓储架上未设置分类标识、明细标签、室内潮湿无防围措施等问题。同时，为落实常态化出入库登记制度，无专用台账记录，物资领用、损耗、补充情况无迹可查。
5: 那我这登记牌了，你我这登记牌都空下来的，每块区块你都去是登记的嘛？
4: 啊啊啊！
5: 你一个不要钱都空了，
4: 老婆又那个，那还能？
5: 我这登记本过来好像那个，
4: 可以有事吧？
5: 目标啊，
4: 好不放。
5: 那个有标签好管理的，如果我不买你，以后的投资你都赚不了钱回来。你肯定说你的标签贴，或者你光顾的空间得写个点，贴到三头线，等于三头线几个？行业的是登记本有你的，你的洗漱用品，你的都填投资线，通出来。我一个一，我一边不得那个一个行动，你都通清点。
1: 虎山街道斜里村的防汛物资存放管户同样存在短板，该村将防汛应急棉被等安置物资存放于老旧木质宗祠内，由于场地防潮防尘条件有限，部分棉被长期裸露堆放，出现积灰受潮、发霉板结等情况。
8: 这个被子都也是吧？用
7: 了很久很久了，都没包装的那种。
5: 对有边境的配备，你管你不是边境的卷呀？因为你一个网金，你说你
8: 非常难。
1: 记者看到，存储室内存放着柴油。
5: 你这房子本来就是木结构的嘞，你这很危险的。你的空，你一个屋了肯定是不小的。你一个屋，你说往一转，有危险的机会，然后有点闷哥的嘞。
7: 那我
5: 们
7: 重新又找地方可以占领。
1: 从近期全市汛期专项检查结果来看，我市乡镇街道一级防汛物资管户比较到位，实现各村社防汛物资配备全覆盖，基层防汛安全底盆稳固，但仍存在重储备、轻管户、重摆放、轻运维的共性问题。部分村社问题相对严重，主要体现在物资仓储摆放杂乱、设备日常维护滞后、台账登记管理缺失、物资养护不规范等方面。防汛物资管户看似是日常细节工作，却也直接关系基层末端应急处置时效。各地需正视现存细微短板，举一反三，排查整改，抓实抓细防汛物资常态化存放、养护、维保、登记各项工作，切实把物资储备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防汛应急保障能力。
9: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3: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3: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进度已近80%。
9: 乡村采风。
1: 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稳步推进，目前整体工程进度近80%。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本地职业教育短板， 为地方产业发展培育更多优质技能人才。近日，记者在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多栋蓝白相间的楼宇错落矗立，10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各楼栋内，开展室内装饰作业。该项目坐落于莲花山工业园鹤河路南侧、莲花山大道西侧，总用地面积185亩，规划建设教学楼、宿舍楼、体育馆、图书馆等13栋主体建筑。项目于2025年2月启动建设，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已经80%。江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龙：
10: 2016年以来呢，我们项目重点建设内容是在这个室内装修跟室外配套工程上。截止当前呢，室内精装已经完成约80%，室外配套工程完成约50%。
1: 校园内规划有一条弧形景观连廊，横贯校园核心区域，串联起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师生主要活动场所，既方便师生日常通行，也可提升校园整体颜值。结合职业院校办学特色，教学楼配套建设各类功能专用教室，针对不同实训科目采用差异化装修设计，充分满足实操教学需求。施工现场4间舞蹈教室已完成专业配套布置，墙面铺设防撞软包，整面落地镜安装到位。何龙：
10: 建设单位协同这个施工单位跟监理单位呢，细化雨季专项保障方案，然后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紧盯节点，稳步推进，啊，确保9月份基本完成项目建设内容，达到这个竣工验收的标准，啊，并按既定时间交付。
1: 作为我市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的重点工程，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成投用后，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读，将进一步完善本土技能人才培育平台，补齐职业教育硬件设施短板，为我市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 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

0: 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打实综合。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

0: 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 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6: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0: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

0: 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村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2: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来，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得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洪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斜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3: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烟雨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星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气温28到3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战三季度，拼搏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同心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浙江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
2: 巴威过境，宁波34座大中型水库增蓄1.17亿立方米，严峻供水形势有所缓解。
1: 手机欠费停。

0: 也能接110。舟山公安联合三大运营商首创生命热线白名单。
1: 国内外新闻：
0: 长征五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1: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宣布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9号台风巴威防御应对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我省防汛防台救灾工作，听取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平安浙江建设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三季度和下半年工作。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按照创新浙江建设既定工作架构、工作部署，坚定不移抓好落实，进一步强化创新浙江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全面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市，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协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当前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会指出，下一步重点要做好九号台风巴威过境后的风险管控，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统筹抓好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生活。要始终把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精准研判人员返回和复工复产安全风险，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要高度警惕，严密防范次生灾害风险，深入排查水利工程、灾损房屋、老旧危房及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等灾害风险隐患，织牢织密安全防线。要全力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以最快速度恢复通电、通水、通讯、通路、通气，用心用情帮扶受灾群众。要全面复盘此次防御台风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工作体系，按照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要求，形成一整套详细完备的操作指南，不断提升防汛救灾能力水平，实现打一仗进一步。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顶住压力，奋力前行，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同时，要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准确把握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进一步增强推动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的信心决心。会强调，要奋战三季度，拼搏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市，着力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和工业运行，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扎实起步，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一体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奋力交出

0: 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0号，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科技委员会、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总结创新浙江建设成效，研究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强化创新浙江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和省领导邱启文、杨英凯、李延毅、何中伟、尹学群出席。会议通报创新浙江及科技强省建设上半年工作进展和下半年工作安排，审议有关文件。省委科技办、省教育厅、省委人才办、省经信厅、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分别围绕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省重大科技专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情况做了汇报。浙江大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永江实验室做了典型发言。王浩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创新浙江建设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各项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他指出，创新浙江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局工作中处于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成事的关键攻坚期，正遇上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工作逻辑和打法路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乘势而上，加速突破，坚持因地制宜，抓住发力重点，以更大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创新浙江的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更好发挥创新浙江建设对各领域的支点撬动、引领赋能作用，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盛世，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更强劲的驱动力。王浩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进一步找准工作切口和抓手，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文章，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在产出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上全面成事。要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更好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成事。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上全面成事。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谋实抓手载体，找准工作切口，确保各项措施可操作、能落实、见成效，在推动创新要素融合聚变上全面成事。记者何冰倩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下午在宁波专题调研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协同联动，加快推进集成电路等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动力。安吉威电子研发的半导体材料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制造和先进封装等领域，产能逐年爬坡。刘杰来到测试中心和产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勉励企业继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通技术研发落地堵点，助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运行水平。 荣新12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项目开工以来，各项工作正加快推进。刘杰前往项目现场，实地了解项目进展，希望企业瞄准产业前沿，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攻关，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求当地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项目早日建成投产提供精准服务保障。刘杰在调研中强调，推动人工智能及算力、芯片、智能装备等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质效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抢抓机遇，全面梳理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坚持因地制宜，找准比较优势，积极推动重大项目招引落地和谋划储备，加快培育更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速形成产业规模。要加强省市县联动，部门间协同，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推动人才、数据、算力等要素资源进一步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倾斜，不断激发产业创新创造活力。沈明泉参加调研。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2: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1: 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1号深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玉环坎门登陆，随后又2次登陆乐清清江镇。面对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全省上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心聚力，全力以赴，打赢这场防御台风大硬仗。来听报道。
4: 随着巴威远离浙江，翻涌的风云重归平静。位于我省最南端的苍南县霞关镇，居民们陆续返回家中。就在台风登陆前一天，这里首次开启了万人大转移。霞关老街所在的金玉沙居民区是霞关核心临海老社区，有近2000群众等待转移。村干部陈嫣然拿着登记本逐户敲门，一趟趟磨，一遍遍劝。
5: 早上嘛，6点钟嘛，我们就开始那个下村去动员居民，从8点开始有序的那个转移。百年志愿者居民代表兵分几路吧，一条街一条线，每户我们都上门去那个宣传去动员。
4: 群众经由120辆公交车循环转运，统一安置在苍南三河高级中学、江南实验中学等大型避灾场所。村民肖先生一家三口带上换洗衣物，统一有序上车。
6: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喽。
4: 面对来势汹汹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坐镇指挥，部署全省按照顶格防御的担当，第一时间发出浙江省第1号指挥长令，果断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48小时内，各地按照省委部署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全省1.9万个避灾安置场所全部开放。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发挥村社干部吹哨人作用，聚焦沿海迎风直面区域、一线海棠沿线及险段等10类风险点位，织密防汛防台坚固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州安吉县杭垓镇文代村地处浙北山区，村内有4座山塘，最高的一座海拔超600米。这些山塘多为土质坝体，下面就是村庄，一旦强降雨导致水压增大，坝体极易被大水冲毁，后果不堪设想。44岁的文代村党支部书记陈刚在排查隐患时，发现其中一座山塘闸门受梅雨季节长期积水、水体高压挤压影响卡死失灵，常规拉扯完全无法开启。他果断3次下水，潜入3米多深的湖内开闸放水。
7: 我这一块呢，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呢，也受过海训的，潜了3次吧下去，潜下去大概有个30-40秒。前面2次都打不开，它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这个闸门拉不出来，然后呢后来第3次下去的时候把它打开了一半，然后把这个库容给它卸掉。
4: 台风巴威登陆后，在我省滞留11个小时， 经永嘉、仙居、义乌等十个县市区给我省带来大范围大风暴雨天气，全省各级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群众哪里有需求，他们就出现在哪里。7月12号凌晨，台州温岭市城东街道下罗村突发变压器故障导致断电，对于村里的张文明老人来说，断电就意味着无法用氧气机吸氧。在组织力量抢修的同时，接到报告的城东街道卫生院医生梁云军立即带上简易氧气袋，顶着风雨来到张文明家，亲手将氧气袋交到张文明手里，还细心教他如何使用，并给他测量了血压，听诊了心肺功能，吸着及时氧，张文明连声道谢，言语间满是感动。
8: 如果氧气不吸，我就挺不住危险。现在梁医生把氧气袋送来给我，谢谢他，我就放心了。
4: 浙江在多年的防台实践中，形成了台风到来前防、台风将至时避、台风到来时着力于抢时间、争速度，开展好应急处置、力争减少损失的成熟机制。巴威虽然已经远离浙江，但台风季考验远未结束，全省各地需始终保持清醒定力，万众一心，常抓不懈，坚决筑牢抵御风雨的坚固防线。
0: 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不是台风没来过，是无数人在逆风挡雨。强台风巴威裹挟狂风暴雨来到浙江，巨浪奔涌，乌云压城，给浙江大地带来严峻考验，全省严阵以待。山海之间从来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数万群众有序转移，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温州平阳水头镇的村干部一天巡村十遍，安置点里物资充足，饭菜可口暖心。各地应急救援队伍、地质巡防人员闻令而动，靠前驻防排查隐患。电力抢救人员、基层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坚守一线，用脚步丈量风险，用坚守守护平安，将防台防线筑在风雨最前沿。狂风骤雨里，他们是最动人的微光。有人连夜排查隐患，转移群众，有人驻守岗位，保障物资与通讯畅通，有人奔赴海边巡防值守，严防险情。他们是父母，是子女，却在危难时刻化身守护者，以平凡之间扛起整座城市的安稳。岁月静好从不是理所当然，是千千万万凡人凝心聚力，逆风而行，以微光去星河，用坚守抵风雨。这便是浙江最动人的底色，平凡滚烫，保佑万家安宁。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全省汛情平稳。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指昨天下午5点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滞后性，妥善组织转移人员安全返回，及时补充防汛抢险和救灾物资，抓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当前仍处于台汛期，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毫不松懈，继续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
0: 台风巴威过境给浙江农业带来重创。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12号凌晨起，全省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清沟排水、扶犁作物，并协助开展保险理赔，全力开展灾后自救。这次台风导致温州、台州等地早稻大面积倒伏进水，果蔬作物普遍受淹，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承压。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全省农险累计报案超万件，出险面积超85万亩，报损4.27亿元。台州、温州、金华受灾最重。水稻、海水养殖损失突出，绍兴、嵊州、陶行里的气象指数保险已直接触发理赔，涉及农户1680户，面积2.5万亩，金额超1100多万元，为本次台风最大单次指数理赔案。目前各地保险机构增派力量，提速查勘定损，落实48小时出勘、72小时出定，做到小案快赔、大案预赔。同时，各地抓好农时，同步做好晚稻续保、田间管护和病虫害防控。
1: 台风巴威过境后，全省医疗疾控力量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实地开展消杀、防疫科普指导等工作，筑牢灾后防疫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4: 在巴威台风正面登陆点台州玉环，当地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组建专项防疫工作组，针对乡村饮用。

0: 用水安全这一民生重点，工作组深入玉城街道湾港村、环城村等村庄开展水质安全专项检测，排查饮水安全隐患。玉环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松涛说：“
1: 让他们加强一个监测的敏感性，看看近期的话，这个肠道传染病啊，或者蚊子传染病啊，是否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如果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的群众，我们也希望呢，他及时去这个医院就医。”
0: 在绍兴诸暨市应店街镇应店街社区，消杀工作人员对村内的积水点位、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杀工作。在喷洒药水的同时，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于勤亮现场指导各村开展清淤保洁，及时清理积水与杂物。
2: 今天我们安排了30余名工作人员对村里的低洼积水点、垃圾堆放点、公厕等多个重点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消杀。目前我们全镇27个村社已经完成了重点区域的消杀作业工作，坚决做到不留死角，切断病菌滋生的源头。
0: 除了全域环境消杀，养成养好卫生习惯预防疾病也很重要。在丽水市青田县高湖镇，青田卫健疾控工作人员向村民发放灾后健康宣传手册，面对面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青田县防疫科科长王维勇说，高温高湿环境，各类病原物微生物容易滋生，他们引导群众重点防范肠道传染病和蚊虫类传染病的风险。
3: 这个洪水过后最关键的老百姓就是必须要吃熟食，饮用干净水，还要注意个人卫生特别是完全过后，大家要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保持干净的环境。
4: 台风巴威影响期间，宁波全市的大中型水库增蓄1.17亿立方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严峻的供水形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位于宁海县岔路镇的白溪水库承担着向宁波城区供水的任务，被誉为宁波人的大水缸。台风巴威影响期间，白溪水库流域降雨量超过了220毫米，库区水位比一周前上涨了约17米。水库工程科副科长罗贤章说，
6: 白溪水库是我们宁波市最大的一个水库，整个宁波的城市供水大概有1/3是我们白溪水库供的。这一次台风雨量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前期水位很低，这次的话基本上把洪水全部拦掉了。我们整个蓄水量是增加了3500多万方，增蓄水量占我控制蓄水量的1/4，因为我们现在占控比是占到了61.5%的。
5: 包括白溪水库在内，截至7月13号，宁波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达到6.39亿立方米，蓄水率为52%，比台风巴威到来前增加了7个百分点。宁波市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潘永刚介绍，巴威影响期间，当地水利部门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留住了雨水。目前除大塘港水库需要后潮排水外，宁波所有大中型水库水位均控制在汛限以下，防汛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7: 前期呢，因为我们宁波的梅雨降雨呢也普遍偏少，较往年呢基本上偏少了一半，所以说水库的蓄水呢偏低。这是9号台风巴威，截止到13日8时，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的累计增蓄水量是1.17亿立方米，其中我28个供水水库呢增蓄了1.07亿立方米，相当于了一个大型水库的蓄水量。
5: 不过，台风巴威给宁波带来的降雨呈现南多北少的分布特征。位于宁波北部地区的慈溪市，眼下依然维持抗旱二级应急响应。在慈溪李渡湖水库的大坝上，水库管理处技术员戚宇明指着大坝底部的消落带说，这次台风水库水位的确上涨了，但往年处于水面以下的碎石滩如今依旧裸露在外。
8: 台风过后涨了几10公分嘛，现在水位线应该在4.79，正常蓄水为15.71米，还是属于缺水情况。
5: 对此，慈溪水利部门正在推进曹娥江取水、下瑶江引水等应急措施。宁波至杭州湾的引水水量也从平常的每天10万立方米增加到了13万方。接下来，当地将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实施节水调控措施。
9: 台风巴威过境后，受大风气流裹挟，一批远洋海鸟落脚台州玉环。观鸟爱好者在玄门湾湿地观测到玄燕鸥、乌燕鸥、白顶玄燕鸥3种远洋海鸟，均为玉环首次记录。其中玄燕鸥属浙江省首次发现，刷新全省鸟类观测记录。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10: 台风巴威登陆玉环次日，依据往年台风过后的观鸟经验，玉环、温州等地的观鸟爱好者专程来到玄门湾湿地。

0: 近年来，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持续推进退鱼还湿、退塘还林、水系疏通等生态修复工程，累计修复湿地超5000亩，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提升。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玄门湾湿地公园共记录到鸟类320种，较建园初期增加19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4种。
1: 昨天中午11点，新加坡籍集装箱船舶韩新加利轮平稳靠妥宁波舟山港北轮第一集装箱码头一号泊位，成为台风过后港区恢复作业的首艘国际航行船舶。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来关注新闻。首次落地浙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在本月24号拉开大幕。作为
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

0: 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

0: 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十五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民进中央宣传部领导来江调研，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13号上午，十五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5: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7月9号，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毛孟熙带队来江调研，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的孙女、沈阳市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马金，民进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处长马宪，民进浙江省委会宣传部部长阮琦参加，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主委黄伟清、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逐一参观各展厅陈列，细致查阅图文史料与实物展品，探寻马叙伦先生与江山的深厚历史渊源。调研组对我市深挖乡贤先贤文化、系统整理相关文史资料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马金还针对馆内部分历史图片相关史实细节做出细致阐释。随后调研组走进江山西砚馆，依次参观发展史、制砚工艺、精品砚台展厅，观赏历代砚台与传统制砚器具，详细了解西砚非遗传承现状，重点调研民间博物馆运营、西砚文化文旅融合发展情况。 在江期间，马金还参观了江山实验小学校史馆，并为民盟江山市基层委盟员、民进江山市总支部会员代表们讲述马叙伦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清廉家风。
6: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7月9号上午，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吴宏卫率调研组来江开展统计工作调研，我市领导郑水庚等陪同。调研组走进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观摩各类护感器核心产品，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以高质量数据反映高质量发展成效。在浙江惠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养殖核心厂区，实地查看标准化鸡舍和全自动输蛋生产线，听取企业产业布局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介绍。在浙江渝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访特色水产种养基地，详细了解水产种养规模、产品销路、经营收入等情况。每到一处，调研组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认真听取企业对统计调查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江期间，调研组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数据质量管控、统计改革发展等方面，与我市相关部门开展交流研讨。
5: 江南台记者周超南微播祝于灿报道，张村乡依托网格工作群，实时掌握各村地质灾害点、水位变化、突发险情等一线情况，实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全乡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当天上午9点多，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双河丰溪水位超过警戒线，急需泄洪，便立即拍摄影像上传至工作群，并同步开闸泄洪。11点40分左右，巡逻人员二次巡检时发现，受持续降雨影响，溪水漫溢至路面，存在安全隐患。村里迅速增派应急力量，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现场劝导过往车辆、行人远离积水路段。双河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宪新：
0: 像这个路边的话，给我的地方出水的话，我尽量把它水量减少一点嘛。我们就上水的就把这个路线上水的线把它管制一下。
5: 不止双河峰村，张村乡各网格点位同步发力，形成全域联动防台格局。接到东方门水库开闸泄洪的消息后，秀峰村立即组织人员沿张村西开展沿河巡查。网格的处处贴心也使村民感到安心。此前张村乡将群众转移安置作为防台工作重中之重，依托网格摸排精准锁定需转移群众，优化安置点位，细化保障服务。毛长府村考虑到原安置点地势较低，便将临时安置点转移至去年全新翻新、位置安全的一家民宿内，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安全。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4: 群众呢，生命是最重要，物资呢也我们也备在这里的，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这安置点，保证他过得跟家里还安全、还踏实。
6: 江山台记者雅庆、嘉豪报道。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念巴都镇在巡里村党群服务中心临时设立群众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村内避险群众，暖心举措与邻里温情在安置点内不断涌现。7月11号晚间，记者走进巡里村安置点，室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场地中间整齐摆放多张行军床，被褥、枕头等生活用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临时居住需求。不少转移至此的村民神情放松，四人一组围坐对弈，还有村民聚在一起观看影片，冲淡了台风带来的紧张不安。当晚7点50分，一名女子骑着电瓶车匆匆抵达安置点门口，带来了一筐水果。她是本村饭店经营者黄梅英，受台风天气影响，门店暂停营业。得知安置点内安置人员多为老年村民，他便整理好店内储备的梨、桃子、西瓜等鲜果，主动联系村干部祝萌英送至安置点。饭店经营者黄梅英：
7: 因为 现在我每个视频里面刷到灾区里面工作人员分着在那个线上都很辛苦，晚上没得睡觉，然后作为我们是店家也算是老百姓，总之要为自己的家

0: 先做点贡献。
1: 巡礼村干部祝蒙英告诉记者，安置点内除有村干部值守外，本村老党员也主动前来支援，化身志愿者帮忙烧水整理床铺。巡礼村干部祝蒙英：
0: 像这些志愿者都是知道我们这里需要人，大家自发过来的帮忙，就是说只要不出事，大家平安就是好。
2: 电视台记者郑其卫、郭露莹报道。7月12号，市总工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沉唐源口乡开展防汛慰问驰援工作，为当地送去应急生活物资，切实做好防汛期间民生保障工作。此次市总工会采购调配225箱防汛慰问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分批送达唐源口乡各行政村，重点保障留守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极端天气下群众的生活难题。江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毛森：
3: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在村里老人和那个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群众有需求，我们工会肯定会第一时间的给予关心和关怀。
2: 唐源口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总工会送来的生活物资十分及时，有效补充了防汛物资储备，缓解了群众生活保障压力。乡镇将统筹有序分配物资，精准发放到村民手中，稳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工作。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日，江山市文化馆2026年暑期公益培训课正式开课，面向4至75周岁全年龄段群体开放，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充电站。抖音流行舞蹈教室内，老师一边喊口令一边打着节拍，学员们踩着节奏尽情舞动，挥洒汗水。授课老师吴素：
4: 因为很多同学他会去刷一些抖音上会有一些非常热门的舞蹈，他也会非常喜欢，然后我们会教这样子的舞蹈给他们。
1: 隔壁的太极拳课堂同样人气高涨，学员们身着练功服，在徐红艳老师的带领下缓缓起势，抬手转身推掌，一招一式舒展流畅，刚柔并济。授课老师徐红艳：
5: 依托暑期课堂向青少年、零基础以及太极爱好者普及武学，同时响应全民健身战略，引导大家走出室内，舒缓身心，强健体魄。
1: 学员毛女士：
6: 我呢对太极拳呢有一定的基础，就是稍微懂了一点点，但我今天跟着他学这三个动作，我觉得我收获很大。
1: 无人机足球课堂上，孩子们紧盯前方障碍圆环，手握操控杆微调飞行方向，操控无人机穿越障碍。小学员李新弟：
7: 之前在学校里都是看同学们在足球场上用脚踢或者用头顶，但是在这里我是用手控制的，我觉得很有趣。
1: 据了解，无人机足球是本次暑期培训全新增设的科创竞技类课程，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一经推出便收获超高关注度，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及科技爱好者踊跃报名。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张玲：
8: 面对报名远超名额的情况，本次招生全程采用线上系统摇号模式，保障公平。
1: 下一步，市文化馆将结合本次报名反馈，持续丰富课程品类，优化线上报名服务，完善惠民艺术培训体系，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优质的公益学习平台。
2: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史朝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9: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0: 温馨提醒。 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路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